0: 那么谈起台湾流行乐坛的第一代原住民歌后，哦，就一定要提到这个名字，卢靖子。哇，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他不止红遍台湾，哎呦，更红遍全亚洲哦。他的嗓音动人，作品更是融入母语的创作，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歌手之一。哎，听众朋友，可能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吼，跟靖子阿姨的声音吼，可能会有些空间感吼，因为呢，近期呢，啊，我们靖子阿姨有一个演出吼，我们趁她在彩排的时候，赶快的哦，抓住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访问一下我们靖子阿姨吼。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呢？就跟你们说声抱歉，因为我们真的为了要抓住阿姨的时间，所以录音的声音可能会有些的，哎，可能空间感或是不是那么的清楚哈。好，那我们就来跟我们靖子阿姨来聊聊她的人生过程喽。
1: 嗨，你好，啊，阿姨干嘛？家子过家过。我叫卢靖子。
0: 靖子阿姨，2020年的时候你有出过一张专辑叫寻热，哇，这张专辑在当时还得奖了哦，得了金曲奖，对不对？哎，你有想过 会得奖吗？那当时你的心情是如何？这张专辑我知道那时候我有听，真的让人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不只是我啦，所有你的歌迷、你的粉丝对这张专辑也非常的熟悉。那阿姨可以聊聊你当时的心情吗？
1: 我也没有想说我会入围，可是那时候电话来，哎，你入围了，这样我会流眼泪。对，我会感谢评审委员肯定我可以得奖，因为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了，也会创作歌曲。我从15岁到现在录了唱片，一共有63张，录音带是另外，是这样子。我就在想说，哎，有入围的话。也是蛮高兴，我会流眼泪呢，奇怪，我很爱流眼泪，很爱听我唱歌嘛。没有妈妈了，得这个奖，没有得奖也好，还有妈妈的话就我很高兴。也许我在我妈妈面前，以前我很爱这样，我从日本回来，我穿礼服化妆。有戴过很长的睫毛，我跟我妈讲说好不好，我这个睫毛上面可以麻将，我都会开玩笑。我穿了礼服，我的妈妈只有一个客人，我放那个轻音乐，我就这样跳舞唱歌，我妈妈哭我不哭。我舞台上怎么跟人家讲话的，我都会讲给我妈妈听。像日本人，以前我还不会讲日本话，刚去第二次、第三次。日本人，金金桑他不会叫卢靖子，金金桑 ，I stay with you 这样。我反应很快，我说你骗我也高兴，无所谓嘛，无所谓，我会这样子。你有男朋友吗？那个时候我很像17岁。你有男朋友吗？这样我说有，可是还没有生出来。我都会用日本话回答，我不会讲，发音不好也是会讲这样子。有的人听我讲这样子，他说买的呢，金子，啊他妈一哟这样。我们都还没有想到要回，怎么回？你已经回答了这样子，我不知道我怎么那么会讲话。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安静， 我头脑都是想，哎，我要唱这样的话多好，我这个歌要唱拐弯要怎么唱多好，这样子。
0: 金子阿姨，我好像我懂事开始吼，在家里吼都会听到你唱歌的声音，就是家里会放你的唱片啊卡带啊。我想问阿姨的就是，诶，你是从小就很爱唱歌吗？哇，你看到现在你的歌声哦，好像都没有变过呢，还是这么的动听，听着听着吼，我都会跟着你一起哼起来了。
1: 我都在那个台东啊，那个阎王，我那时候就阎王大学这样啊，我们台东很多军人啊，啊，就都是在那个像嘛，农家是已经老了，叫一个月都是一个月要去那边做晚会，是这样子。还有营房那个像太平村那种的多有趣，有时候我就说我要带我妈妈，他就派个那个吉普车接我跟妈妈。啊，妈妈坐在中间，啊，我妈妈坐下来这样子看我这样，啊，有的旁边三个棉花，啊，拿个水给他喝这样子，他就不会讲国语嘛，就是嗨嗨嗨嗨嗨，一滴啦，嗯嘟，滴哩嗯嘟这样，你放着就好这样，他不敢拿。妈妈说会紧张，那我他有时候说不要过去看我唱歌，我说没关系，陪我。我都会讲这样子，以后我就会妈妈讲的话我就记得就好，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话就好了嘛。啊，我会讲什么话，那时候我就比较安心。新加坡的话都一样嘛，到哪里都可以。菲律宾的话也有华侨嘛，那个是我也要学那边的话这样子。
0: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哦，但是我知道这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台湾好》。诶，其实这个原唱啊，是我们的卢靖子阿姨，对不对？而且是用国语版的唱腔哦。阿姨，你当时是如何创作的？其实我们在家里也是有长辈在唱，因为我不能说长辈，是家里都有人在唱《台湾好》哦。原来这个原唱是阿姨你唱的哦，而且是用母语唱的哦。那有两种版本哇，一下用有国语版，又有主语版，这两者都很好听。那你当时如何创作的？
1: 不知道呢。有时候我想了，我一想就会有那种，马上就有灵感，随便唱随便接，这样子。像我录唱片，就那个有一首歌，吉他一噔噔响。啊，马一路来嘎哥嘎嘎，哦，我的老板说继续唱，继续唱，继续唱，就这样，就有灵感的时候一定要继续唱才可以，才好，就不要再想了，也不要再学了，等到你有灵感的时候就再接你唱，就接下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

0: 哎呦哎呀，哦咿呀哦好哎呀，哎呦好咿呀，咿呀哦哦呀。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想说我以后要当歌星，我当作好玩。有的地方叫我唱歌，我就唱，我都不怕，也不会害羞这样子。那么多人都是老人的时候，哎，你唱歌啊，我就马上唱。他会讲说你尾音不好，你要怎么唱？我的老师就是老人，哦，我就慢慢改，慢慢改这样子。我没有老师，我就自己会想说，哦，我应该要怎么唱这样子。有害怕，差不多第二次就害怕，习惯了以后就好了，就不要。我就跟你讲嘛，人家说要请你吃饭，不要嘛。我很安静啊，我不喜欢很多人这样子。小时候就我喜欢静静的这样子，我静静的，我看什么？我看日本字。我这个原住民的歌，我作曲作词这样子，我就用那个日本字阿姨我有那种的来写，是这样子。因为我七个哥哥，有个第六个哥哥在金门，就是823那个的那时候，他每一次写信，我妈妈会念，写字不会，我都用那个回给我哥哥这样子，我自己写回给我哥哥。那时候韩国的话，那时候韩国不像现在那么好，韩国就一到韩国，他们就叫我要唱。练五首歌，我说好，我就有一点像日本的音，又可以用日本字来写他们的歌，很快就学会。
1: 金子阿姨，我很想问的就是哦，你看你唱歌唱了这么久到现在，这当中啊，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吗？或者是说，让你不如意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也很喜欢他们方唱这样子，他唱他的声音，他有一个也是原住民唱歌的，他说歌星，他说我就跟他讲你怎么唱我的歌，你不会装作自己吗？他会讲说我的歌声比你好，他会讲这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这一句话。我那个时候55岁了，我想不要唱了。现在我看这个人，我还是跟他讲话，没关系，你们要唱我的歌可以，因为你们不会创作歌嘛，唱我的歌可以，可是你不能写是创作是你这样子，你爱唱怎么唱，你翻唱。怎么唱都没有关系，你不能讲说你创作的歌曲这样子。
1: 我跟镜子阿姨啊，都是大马兰部落的阿美族人，大家都很喜欢《马兰姑娘》这首歌。当时阿姨，你的灵感是什么？可是这首歌哦，有很多版本，最终的版本还是你唱的最动听，而且我也是从你的版本来学这首歌。到现在人家叫我唱歌的时候，我都会拿你这首歌来唱。那我很想知道当时你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大家也想知道。哎，
0: 这个是以前嘛，总以前很多阿炳哥来台湾嘛，结果住台湾啊，都已经老了以后又退休了，都在马兰农家。我常常去那边做晚会啊，然后嘛啊，就可能想到家里小孩，有的有小孩呢，有老婆嘛，还有爸爸妈妈。我家是靠近那个铁轨到台东街上这样子啊，然后不是现在的那个台东的火车站，以前是在室内里面。然后嘛，哦，人人都是一大早说啊，那边有那个自杀的人等着那个 啊，火车的那个阿炳哥这样，老欧啊这样，啊，我就去啊，哦，看到哦，好奇怪这样子哦，被那个火车这样压哈，一块一块肉这样，自己也哭了，
2: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我来唱这个这一首歌，回去了以后我也没有想，过几天我就想到了。我就想说他本来是我要唱的就是想念家，我哥哥说这样很不好的，好对对不起那个人走的那个人，那我就说我要连谈恋爱这样子，我常常我看到六哥在铁轨那边跟女人跟好几个男的，我跟他们那同学我讲的，他说这样也好才做这首歌啊，然后我就哼一段的时候，我四哥就说，欸，你蛮会嘛，实在那样会，你头脑好这样子。本来我做这个歌就到十段，结果我录唱片老板说太长了，在两段，那个算两段啊，这首歌我就是这个六哥，我跟他很好哦。那一天呢，有放那个823的那个影片，当兵的在金门，我还看到我的哥哥，我有留言的，穿短裤，抬个那一种石头，我打个电话给我嫂嫂说，我看到我哥哥。不是啦，你不要哭啦，那个是别人啦，因为我哥哥走了。走了以后我就舞台上也没有常常唱啊，只能有人喝酒啦，要当兵的哈，我们台东部落哈，那比如有一个年轻人当兵就大家一起来哈，在那边喝酒啊，然后在那边唱歌这样子啊，就他们唱这一首歌。不管了，我录的唱片就不要管了，反正我录唱片现在要录的时候做歌词，然后录好了以后我就摆在旁边，我没有再唱了，因为我在舞台上都没有这样原住民，所以有台湾好高山青。
1: 好的，我们已经听到卢静子阿姨在她歌唱的那个人生当中

0: 刚刚呢，我们听到哇，那一首阿美三凤哦，这个是我从国小只要要练舞的时候就会练到这首歌，噔哒啦啦噔哒啦啦啦啦啦。最有趣的是，哎，拿着竹子在三只手指，哎，三只手指头上面插个竹子，然后就敲敲敲，轻快的跳这个阿美三凤哈，哇，也是很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又是怎么来的哦？镜子阿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还是你是就是拿着竹子这样锵锵锵才想到这首歌的旋律？
1: 因为有这个事情，我就很简单的来做，就很像说我哥哥当兵啦，四个哥哥一起当兵哦，实在讲呢，那个时候妈妈很可怜，因为做田嘛，那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阿美三凤不是阿美三凤，我用我的是我哥哥是当作我情人，因为太好了那个哥哥，我就写说送情郎到阿莲以前第一届这样哦，那个当艺人一个女孩子当艺人，我一到那边参加丰年祭的时候，他说镜子啊。我这首歌哈，我们文化村跳舞的小姐三个姐妹哈都一样，像你这样小小的，都一样高，这样子

0: 三姐妹这样，她说她们跳得很不错，要不然你来看我能不能把那个歌哈、哦、歌名啊、哦、叫写改了阿美伤风这样。我还要问我二哥在华联嘛，他说你哥哥是我最好朋友啦这样，你嫂嫂也是一定会答应这样。我说我问看看啊，我哥哥说没关系啊，这个不是说创作歌曲啊、哦、没关系啊，他有改这样子没有关系这样。
1: 阿姨，我知道你唱歌很久了，你看我的年纪，你唱歌的年限比我的年纪还要长哦。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开始唱歌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吗？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我现在的年纪我还不足你唱歌的年纪哦，那一定有很深刻而且令你难忘的经验吧。
0: 我在正声电台的时候，就在这个重庆北路，现在是士林法庭，我在那边唱我为你歌唱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对我很白痴，他都讲华纳，可是我不会难过呢。那个时候过一段时间，然后有歌唱比赛，前三杨燕第一名，我第二名，因为我没有读书，不会留言的哟，我没有学校，因为没有爸爸，我家很穷，是这样子。然后我第二名，那个正声电台里面的人他说不要难过，其实我的歌声很好这样，就是你没有学校不要难过这样。我第二名，杨燕第一名，康红第四名。那时候也哭了，人家赢我输嘛，我有哭啊，就在那边服务四年过后，就在开始在外面唱这样子。我哭的原因就是谁叫我家那么穷，我都没有读书这样啊。我知道我的歌声很好，我不是吹牛，我唱国语歌我也是，不是像现在我讲国语就是绕风也咬字不清楚啊、以前不是这样，我唱国语歌就是也是差不多跟人家一样，就老了以后就讲话有一点，我自己也我会知道。在那边，在那正声电台的时候吃饭，比如一个桌子，大桌子，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全部啊，五六个人都跑另外桌子啊，我很像是原住民这样啊，华纳这样哦，我一坐的时候，他们华纳来了，他们都跑掉了，跑另外桌子。有一个叫夏青，还有一个叫张明丽，都跟我一起，都会跟我一起吃饭，陪我。他们都听到说啊，华纳这样嘛，他们都讲你唱歌很好听了，不要难过，他都会这样子。他知道我乡下来的，我那个时候没有创作，唱片公司就叫我说先休息，因为我都要唱国语歌嘛，他怕我跟不上别人，人家学台语我也学台语，这样子啊。那时候每一次我爸爸背我到杨传广，你知道吗？杨家，我爸爸是杨家的人。每一次要喝酒都带我去，他黑暗爱无暗海暗这样，那我在他的背上海暗这样啊，人家就讲说我以为是谁在唱，原来是还不会走路的人。我爸爸做唱歌的时候，我唱高音是这样子。
1: 阿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已经录制了很多张的专辑，那从以前到现在呀，你会不会发觉到说现在的录音跟以前的录音有什么不同吗？
0: 以前呢、啊，就还有乐队都在这个地方，我站在这边，开始好一下子就 OK 了，这首歌啊，好一下子就 OK 这样。我这一次的乐队是都是外国人，我不知道，我说我从哪里开始唱，都不知道。我有跟那个外国人讲，我听没有，我是不是老人？我老的嘛，起码也是会知道啊，我哪里放歌嘛，是这样子，都不知道我哪里就结束，我都不知道，是这样子，很难录。他们又不会听原住民的歌的语言，错了他就还是过去了。我说不对了，就停下来。他们想说要改变现在的那个，可是。录好久好久才得到这一张专辑。
1: 听到阿姨这样分享后，我很想要请问阿姨，就是到现在呀、啊，你看唱歌唱到现在还没有退休，还没有封麦，有没有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呢？
0: 我很爱做原住民的渔夫而已，我以前就开始了。织布啦，是我们台东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嘛，我们比较亮丽。我很爱做呢，我也叫我的小孩子做，我教他们有时间就做这样子。就是他要的时候我才要做，可是蛮多人，我就看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就叫我女儿来帮我缝一下，就他们两个都会。
1: 好的，听到我们阿姨的分享齁，真的就是由她的这个历练啊，还有她生命的过程啊，哦，来创作她的歌曲的灵感，哇，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呢，哇，很感谢阿姨给我们的分享。

0: anakku kamu mendengar kamu tuh cakap aku bi 唱歌好听。我给马大哥，这个给马，我讲故事给你们听。我经过到哪里，都是我讲，都是阿弟来古拉嘎达古伊拉兰，伊来古欧拉，伊来法利，伊来古法利乌斯。可是我不会倒下来。我要唱歌就唱歌，我姐不会说我看上什么，看到这个就要往那边走，我不会，所以我不要跌倒。
1: 是，
0: 哈那个干木妈咪好生爱个敌人，冇啦干木咪等下多拉地话个好奶奶，哈敌人个多拉地话个公阿爱个敌人，那冇生来个我那个个伊大妈难阿来，哈那个干木阿个伊来，哈那个干木妈咪好。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无论在几家中的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署提供。这是。

现在时间九点整。

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纳兹。
2: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位很会做吉纳府的哥哥，不只会做吉纳府，其实他当初应该是要出来当歌手的才是哦。后来为什么会钻研我们的吉纳府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呢？这就要请我们大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咯。首先呢，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牡丹石门的有为的青年，我叫其家鸟不来不来蒙马不拉的。
2: 哇，听那个声音吼，听那个大哥的声音吼，真的很洪亮，确实是应该要当歌手的那个音质啦吼。那我想问一下大哥，你刚才说的那个族语是
3: 台湾族的，南排的。对
2: 哦，南排跟北排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有东排
3: 不一样哦。北排叫马里马里
2: 哦，
3: 那我们南排的叫马沙鲁
2: 、
3: 或是布莱布莱蒙，就是你们很好吗这样子
2: 哦。可是我之前跟一些排湾族的学员呐、还有老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讲完话之后都会有一个语助词叫 we
3: 哦，
2: 那个代表什么意思？
3: 就是大家都很有默契啊，一定会叫 I， 这很正常的。
2: 就像现在时下年轻人说的 I，
3: 他意思说是真的吗？
2: we。那我终于会了，反正你讲完话我就无意、可是听到这个无意字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可爱。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台湾族的那个语助词很特别，
3: 也很多。
2: 然后就像我记得纳马夏吧，布农族的他们语尾字的时候或是讲话的时候，他们语助词是赌。就跟你们的台湾族的
3: 无
2: 意一样。
3: 对。
2: 然后那个我还是想要再了解一下你们部落这个地方，可以让听众更清楚你们部落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3: 我们的部落是在南台湾要往牡丹方向，最大的景点就是四重溪温泉馆，相信大家或是听众也都知道是重溪。进去牡丹很多的观光社区现在在提供很多的高级的住宿，希望有听众或是想要去了解牡丹乡或是南台湾的满洲附近的，非常欢迎你们来我的故乡，非常漂亮的牡丹乡。
2: 牡丹乡，听这个牡丹，用牡丹乡应该那里种很多牡丹哦。
3: 当然啊，台北也有牡丹香。
2: 但那个台北的牡丹香跟我们那个屏东的牡丹香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环境还有山林。你看说到一个地方四重溪还有温泉，
3: 对
2: 不对？哇，真的要进去那个部落，也真的是要那个跋山涉水吗？
3: 当然了，旭海也有温泉。那我们的温泉是非常特别的，是没有无色无味的。洗的说是透明的。那通常很多温泉都是洗了之后连的指甲缝都会产生一种黄黄的，有的是硫磺温泉啊。所以我们那边的温泉是很特别的。
2: 哇，它那个叫做美人汤，
3: 但是我们没有在吐白色的那个叫什么。
2: 对，因为没有味道的叫做美人汤，那有那个硫磺味的就不是了。
3: 对，
2: 但有硫磺味的它好像是可以对皮肤有修复的功能哦。那美人汤的话可以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亮。
3: 对对对。
2: 真的不一样呢。所以你们牡丹乡的人，那个南排的人就很漂亮。嘿，
3: 应该是不输给花莲啊。我们号称花莲都是人高嘛，美大。
2: 对。
3: 男帅真的。又是运动员。但是我们台湾族不输哦，
2: 真的哦。你为什么要跳过我们台中间的台东呢？
3: 台东也应该也跟阿美族一样了啊，都是很漂亮的、
2: 都是很漂亮的哦。那我想请问一下阮大哥，你当初是什么原因要离开部落？
3: 是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梦想就是要到台北去争取自己想当明星梦哦，
2: 这个好像是现在时下年轻人也是在一直在追求呢，
3: 都会有啦，真的、当时也是华视制作单位，那个时候我有录取到那个就是补那个叫做补习吗还是什么
2: 哦，演员训练班，
3: 对，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原住民会拿到这个也是很不简单，所以当时我也是跟我的父亲为了这个也是闹得心情不好，他叫我不要离开故乡，但是我还是坚决我的
2: 梦想
3: 梦想，所以我一旦决定了，我也没有管我爸爸说什么，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就直接上去了。
2: 哇，你们真的很勇敢呢、为了梦想。可是那个时期是不是有就是要考所谓的演艺人员的证照？
3: 对对对。
2: 那时候你有考吗？
3: 但没有考，但是当时那时候我学生的时候，我就在文化园区了。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正式开幕，文化园区还没有正式开幕，只是我们是在那边是第一批的，就让文化园区那个亮相出来这样子。当时我们都有谢英雄啊，还有曾金美姐姐啊，或是那个只要是五等奖出来的原住民很优秀的，几乎都是在里面。
2: 这个园区就是屏东的
3: 文化园区，
2: 文化园区，我算你们是第一届哦。
3: 应该是最先呐、
2: 开园的、
3: 对，开园元老了，
2: 元老、
3: 那个时候我当时是高中，我是利用早上一节下午一节，当时也是还好很多姐姐很帮我，因为我不方便去上面都要骑摩托车，那人家也都借我摩托车这样子。
2: 哇、所以你看文化园区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3: 哇，好多年了，
2: 很多年，我们不要讲多少年了，这样就不露年纪了。反正他现在还在营运当中了。你刚才说到你那个时期都是跟五等奖歌唱出来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同台演出嘛。
3: 对对，
2: 而且这些都是有出过唱片的呢。
3: 对对对，都很优秀、
2: 那时候他们邀请你一起录制唱片吗？
3: 有时候是我们团队的，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园区，有时候就是团队的那个合唱啊，就是介绍文化园区的很多种的音乐，那我们都会在里面就变成大合唱就是了。后来之后我在文化园区也没有待多久，为了我追求的梦想就来台北了，就这样子。
2: 所以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在园区里面唱歌、然后为了追求梦想你就上来的都市，然后在
3: 中间还有两个月参加文化工作队、
2: 这个文化工作队是在做什么？
3: 就是服务家乡的、服务家乡的，比如说电器呀、或是医疗方面都有。那我们他们都会请大专生的，而且医学系的，那歌唱的晚上的晚会都是请我们有内部农工啊，或青年高中有组成的，就是文刊队那种的就分四个，就中东西南北这样子，那各自抽签。当时我们文化园内部农工的时候是抽到花东地区，是这样子。
2: 哇，那也是有点像那个呢，以前我们说的烙军一样。
3: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子。
2: 所以你是文康队，你们就负责文康。
3: 我们内部农工叫文康队。
2: 文康队。后来你就转这个结束之后，你就上来台北追求你的梦想，
3: 对对，
2: 就到了华视演员训练班。
3: 对对 对, 对。
2: 然后就一直在台北生活了。
3: 中间两年我要去当兵。结果当兵的时候我好像是离家出走。
2: 为什么？
3: 因为 我当时都不晓得要怎么联络家里，家里因为我离开家里都没有联络嘛。结果兵单都来了，我后天就要当兵。
2: 哎呦，哇！后来怎么联系到你的？
3: 我哥哥找到我了。
2: 是
3: 啊，从家乡两个哥哥，大哥哥二哥把我架走。
2: 哎呦，被用架走的
3: 呢。对啊，因为当时我住雅房的时候，东西都没带了。
2: 就是那时候你还是不愿意当兵哦。
3: 我爸爸就骂我说，难道你要叫爸爸当兵吗？
2: 人家是代父从军，你的是代子从军。
3: 哦，
2: 哇，是被嫁回去当兵的、哦、
3: 对对对、
2: 欸、还好他们有把你嫁回去呢、欸、逃避兵役不是开玩笑的、
3: 啊、
2: 在那个年代、然后当了两年兵
3: 对
2: 之后呢
3: 然后在屏东先暂时、就是暂时在那边免得会乱跑啊后来之后南部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我因为我的理想可能还是在台北、我还是在想继续追求
2: 你的梦想
3: 对我又上去台北
2: 你又上来了台北那你上来台北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不可能一开始上来就唱歌吧
3: 当时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2: 华视演
3: 训
2: 练
3: 班对、但是在那边也没有待多久就碰到了一个卢凯祖的老师
2: 是、
3: 那当时老师是也是我的老师在教唱歌然后那个有他是弹琴的
2: 是
3: 从此那个时候可能还年轻还不太懂事老师说什么就跟着他做什么就开始跑跑跑
2: 就是跟着老师跑一些所谓餐厅在驻唱驻唱餐厅这些那时候我记得应该都是所谓民歌餐厅啦或是唱一些西洋歌曲的餐厅啊
3: 我都是接当时歌星没办法来唱的时候有空档的我是接那个位置
2: 哦那就是哎，那时候你是跟谁？
3: 我是二轮的对啊
2: 就是他们要接要 交接那个中间空档的时间哦，
3: 也不是，就是这个节目，比如说是大人物，比如说张惠妹，刚好她没有办法来，就临时就会叫我们这样子出来替补，是这样子。
2: 所以你也是经历过那个驻唱的时期，
3: 对。
2: 所以你上演训练班的训练完毕之后，中间的空档就是跟着老师这位老师一起跑这些驻唱歌厅。
3: 然后中间因为我不能这样荒废，其实那个时候高中我是读畜牧科的，那我对我的成绩也不错，所以我是在士林兽医院。也是在当实习医生。
2: 医生哦，就是你唱歌之余，
3: 我还是要去那边，因为我不想荒废我学的。
2: 士林兽医院。
3: 对，
2: 那时候兽医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多，
3: 对，蛮单调的。
2: 对，不像现在很多人养宠物哦，是一个哇新兴的行业呢。以前就会说，哎，你畜牧的当兽医，好像你要做什么
3: 都要听那个就是医生的话。现在真的是多发展啊，你想做什么也可以创意。
2: 对，
3: 都可以去考虑怎么做怎么做，以前没有啊，
2: 就很单独的、很单纯的去医治这些牛啊猪啦、这些
3: 那个太大了
2: 可是现在兽医是精致美容了呢
3: 现在我看到很多都是兽医院几乎都是
2: 美容宠物对、对了，你看真的当初如果你乖一点你可能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兽医师咯
3: 也是啦如果转换一个目标的话也许有可能、
2: 也许有可能那现在对这
3: 现在不一样啊
2: 现在如果看到宠物受伤或是生病 你还
3: 知道我还是都会知道啊
2: 还是都会知道、那也不错啊
3: 因为我家有养五只猫
2: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当时在驻唱餐厅在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3: 有
2: 令你难忘的
3: 一难忘就是我们在发小费的时候
2: 这一定会一难忘
3: 一难忘因为我总是要给我的老师多一点啊
2: 是、
3: 然后分因为我不可能在里面分一定是在外面分啊但是很多那个笑脸 gay 啊很危险的跟在后面我们开始绕跑啊
2: 就是大老板他看唱的不错小费给的多但是他的
3: 外面的
2: 就有点眼红哇这个真是一难忘呢这个
3: 对啊
2: 这个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3: 对啊
2: 身上都是带着现金那你还记得你上台第一首歌吗
3: 我当时都是在从小时候有参加歌唱比赛那我绝对都是拿我歌唱比赛得名过的歌去唱嘛后来之后感觉我都是唱那些歌也并不是很好啊
2: 是
3: 那很多人建议多唱别人的歌
2: 那你比赛那首歌是什么歌我们可以听一小段看看吗
3: 非亲的。
2: 好，我们就来一小小段。
3: 真情像草原宽阔，层层佛意不能阻隔。
2: 哇，费玉清的这个叫做
3: 一剪梅，
2: 一剪梅到现在还有人在唱，有时候我在外面、
3: 啊、现在在唱就变成两剪梅。
2: 哇，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我们阮国爱大哥、哦、唱他以前比赛的歌曲、哦、哇，真的是又回到那个时代了哈！听到阮国爱大哥诉说他为了圆一个歌星的梦想来到台北圆梦的精彩人生，那我们下一段呢节目来听听阮大哥在都会区如何传承文化，尤其哈是推广我们台湾族美食文化的故事咯。

0: 拿麦克风在唱歌了，但是呢他跟一姐妹一样也拿着剪刀去剪别的东西。到底他剪了什么东西呢？哇，从唱歌转换到去传承我们台湾族的美食文化，就是我们熟悉的吉纳夫。那我想问一下阮大哥，哇，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唱没有再继续唱歌，然后现在转换在我们大都市这边推广我们台湾族的美食，拿着剪刀去剪叶子，变成你的一剪梅，变成一剪叶，这个心境的转变，嗯，
1: 其实讲难听一点，真的是很感慨啊。如果说我继续在做我的卡拉 OK 的事业的话，可能我没有活到现在。
0: 哦，还有
1: 因为当时如果继续喝可能就生病了，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身体也不太好了，长期喝酒，虽然在那个环境人缘非常好，但是不得不走这另外的路线让身体恢复到原来的。那我的内人也是鼓励我离开这个行业，八大行业，所以从此我们就慢慢开始从吉纳夫开始一步一步，然后从20条30条也加上我们烟民会的协力帮助，还有我们很多的贵人啊，那些大姐大哥都很感谢他们，真的这样子慢慢的推向有成功的路，包括去教学啊，包括一些花博的活动啊，原住民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都会参与的。
0: 是，那当初是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做这个吉纳夫这个销售，是什么原因？哎，唱歌马上跳到这里，你们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1: 因为当时我的内人他对美食非常有兴趣，他是内部农工的家事科，那可能他从小就是有接触过到长辈有在教他吉纳夫的东西，所以他列概都知道怎么加在里面这些食材，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台湾族的吉纳夫。从此那边开始，那当然一定是有人说觉得很好吃哦，你很适合，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动力开始去做了。就这样子全部都把精神都融入到吉纳夫了。
0: 哦，所以你的教你包吉纳夫的不是别人，是你的老婆。
1: 对对对对。
0: 哇，那我们很想知道吉纳夫这个食物就本身就叫吉纳夫吗？还是说这个名词它还是有其他的意思？
1: 所谓的吉纳夫就是现在我们都称为吉纳夫，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包在里面的东西，所有的食材无论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只要你我们人吃了不会造成问题的都可以包在里面，所以我们叫做吉纳夫。
0: 所以吉纳夫这句话其实是
1: 包在里面，
0: 包在里面的
1: 意思，
0: 不是这个吉纳夫，
1: 对，这不是
0: 不是这个食物叫做吉纳夫。
1: 嗯，
0: 原来是这样哦。
1: 对对对，
0: 原来在台湾族语吉纳夫是包在里面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哇，那阿拜呢？
1: 阿拜就是通常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庆典啊，原先阿拜就是台湾族是有的跟鲁盖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文化交流很盛行，所以每一组都参与学会了，那大家各个族群都有不一样的包法，那我们也统称为叫阿拜。哦，是这样子。
0: 这些你的吉纳夫的销售管道是透过哪些平台或是哪些地方吗？
1: 哦，这都是我应该算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一些贵人啊，或是我们努力的所得来的应有的成果，所以相乘比较他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的食材很实在，又大，所以客人可能吃了就满意的，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管道有时候甚至到各个餐厅都有，是这样子。
0: 那因为你在都会区这样卖嘛，我们知道有些甲酸浆叶啊，还有等等之类，大部分都是在原乡。那你在都会区，你的这些叶子就从哪里来？
1: 原先是没有错，都是从家乡这样子跟他们订过，但是有时候因为家乡的使用量非常大，很多餐厅都在使用，那如果我从台北这样子叫，我有时候就被他们已经过完了，都没有了，那我

0: 倒不如我自己种在台北。所以那个时候我听长辈讲说不容易种在台北、嗯、那你种了可能都会失败，但是当时可能是人要善良嘛，对啊，好人一生平安，所以我试种看看，哎，真的是成功，我不断的开始种种种，越种越多，所以我台北这边就也有一块地，但是那个不是我的地啦、哦、都是刚好也是突发局这样子供应我，然后顺便认养，顺便照顾这一块地这样。
1: 哦、嗯、就是说他刚好
0: 我利用那个就是他们这样子整理啊、嗯、顺便给我种，那我都很愿意这样子。
1: 是，哎，真的是人要心善齁、哦、才会有好的那个机遇。有人对吉纳夫还是不是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吉纳夫里面包了什么料吗？要怎么包？
0: 通常我们的吉纳夫是叶子很重要，因为有的人自饮我会包，所以有时候会去采假酸浆叶，但是假酸浆叶很容易被误导。
1: 对，跟曼陀罗误导。
0: 对，我们的新闻常常播报说他怎么会中毒、嗯、那绝对会有相关的问题。像南非叶也很像，它非常苦，然后它是治疗有相当的糖尿病的人、嗯、啊，很适合。那曼陀罗它就是有神经毒素，那你吃一点那可能会有状况，但是吃多了你绝对会就、嗯、
1: 直接上帝了，嘿、
0: 哎、可能会在医院看医生吧、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的第一次也是误导到、嗯、哦，还好我是抓了曼陀罗，整个身体都痒痒的。后来我的岳母就讲说：“你宰错了。”哦，那个当时因为很漂亮，就是假酸浆叶，原来是曼陀罗的叶子是很漂亮。
1: 嗯，因为它如果不开花的话，我们不晓得它是曼陀罗。
0: 对，确实。嗯，
1: 嗯，所以曼陀罗的叶子是不是上面是不是会有刺，会有毛？
0: 是有毛毛的哦、嗯，它的毛比那个假酸浆叶还多、嗯，但是从花那边看就看得很清楚了。嗯，
1: 所以呢，比真的不要乱摘哈、哦。
0: 对，
1: 要吃吉纳夫的话，就是还是找正统的销售管道买他们包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要自己以为说我也会包，然后自己去找叶子包。
0: 对对，
1: 嗯，所以里面的料是按照个人喜好吗？
0: 其实原先我们通常人家说什么叫做古早味，嗯，那你真的要问可能就要问我们的长辈，都已经在天上安息的人，嗯，可能才会知道。所以现在通常我们去每个部落有每个部落的，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其实都可以、嗯、但是如果你用芋头包猪肉那就是原味的、哦那个是最先，就是芋头包猪肉是原味的，
1: 最古早味的。
0: 对对，
1: 嗯，外面的包法也是按照个人喜好。 我今天 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制作人带了吉纳夫来，刚好阮大哥就坐在，国爱大哥就坐在对面，说：“哎，这个吉纳夫是谁的？怎么包的这么长？现在人包法越来越奇特了。”殊不知呢，这个吉纳夫是我们国爱大哥自己的产品。国爱大哥，你会不会是不是包太多，自己也记不起来了？
0: 也不是，因为我特别记得，就是我包的时候跟人家特别不一样，就是我绝对会用两片的那个芒叶。啊，这样子绕，我就会知道是我包的。哦，
1: 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哈。刚刚、嗯、说到包芋头，是大块的芋头吗？还是有芋头粉？
0: 那个是山姆粉，就是山芋头。嗯啊，山芋头种的时候就不需要顾，只需要山水雨水，嗯，就让它到大，嗯、那就也许是半年啊，或是十个月。它只有收采就是一年一次，嗯，所以我们的那个芋头粉，其实台湾族很辛苦，嗯，在制作芋头粉，很费工，
1: 是，
0: 又要烤，嗯、又要晒、嗯，晒完之后你还要绝对的干了，你不能、嗯、还晒的还不够干，然后你去烤没有用，嗯烤完之后就让它就熟了，就一次是熟了，
1: 嗯嗯，哇，那这个，所以现在很少人用芋头粉去包这个吉纳夫了。嗯，
0: 是有啦，但是你要去乡下家乡，嗯，有可能就会吃得到、嗯、那通常在台北只有我这边会吃得到。
1: 那所以你的芋头粉也是从部落来吗？
0: 确实。
1: 嗯嗯，哇，那他们很感谢你呢，他们有那个销售管道呢。哦，
0: 对啊，
1: 哇，那这样的话你每一种口味的产品都有。
0: 是的。
1: 哪一个是卖最好？哪一种口味卖最好？哎，我这样问也不对啊，应该都卖得很好吧。
0: 都卖得很好，因为只是关系到每一组， 我容纳了每一组的相关的，就是农业上的，像泰雅族的马告啊，或是香蕉饭啊，像周族的竹筒饭，那里面包什么，或是有素豆，或是有刺葱，这样子息息相关，关于原住民的食材，像洛神花啊，什么这样，我能尽量运用到我就尽量运用到，但是名称上我能运用到当地的名称，我就跟着以当地来取名，
1: 来取名。所以我口味很多种的，我听说记得之前你们在台北车站还是按百货公司，
0: 对对 对
1: 在百货公司销售，因为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农特产，
0: 对对对，
1: 那个摊商才会有出现我们这些其他服或什么，可是在百货公司，那时候你们进驻到百货公司的时候反应是如何？
0: 也许是汉人可能接触的还没有办法说那么彻底的说接受我们这种东西，在百货通常就好像比较高尚的人会进去，那如果在花博的话接受度蛮高的，是这样子。
1: 所以你看也能够进到我们的百货专柜里面去，又可以在我们的花博这边展示。其实吉纳福它并不代表只是一个食物哦，而是你们在销售的时候也是在传达
0: 对
1: 你们台湾族的文化，
0: 它非常有它的庆典上啊的含义在哪里。
1: 除了在麦奇纳夫推广美食，听说你在大学也有教原住民美食哦。
0: 对，
1: 可以聊聊是怎么教吗？
0: 可以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学，我们都有
1: 开课开班。
0: 对对，都有开班。如果不了解，可以跟原民会去透过，有没有人在教原住民的美食？绝对，我相信原民会不会去吝啬介绍我们五五美食，
1: 五五美食。所以在我们部落大学也有在教吗？
0: 有，我几乎大学都去过了，但是唯一的最高学府台大还没进去教。
1: 真的哈，你这样子一说哈，可能不久的将来就有那个台大的原资中心的老师或是怎么样来邀请你咯。
0: 我是很希望啊。
1: 然后你看你又有兽医的经验，台大是不是有兽医系？
0: 那你去照顾。
1: 对哈，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学做台湾族的美食哈，其实都可以透过你刚才说的这些平台去搜寻哦。
0: 对，
1: 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吗？因为有些你知道大学生哈，有时候很难控制呢。
0: 因为大致上我们的原住民的学生其实都很乖，其实他大学生要发问问题也没有这么激烈，这么说一定要把你挖得彻彻底底，不会。因为大致上说我教了台湾族，甚至我越过我明明是台湾族去教卢凯，或是去教哪一组的，但是我省略过，有时候去参与看一下FB 啊或是 Google， 去查一下了解一下，我才敢做对外不同组的跟台湾族有什么差别。所以久而久之我就大概就知道，就市场教的时候就是可以拿这一些去教学生这样子。
1: 其实学生也会告诉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发挥我自己的创意。
0: 会就很喜欢学生能够那个，就是表达他，老师能不能加什么东西，加别种的，我说都可以。
1: 好，那如果说因为听众朋友就是你的吉纳福真的是很特别，又有不同族群的口味在里面，如果他们想要品尝到你们夫妇的美食的话，他们可以上哪个平台去搜寻呢？
0: 其实之前我们有跟那个我们原民会的Lima有合作，但是都有拍照，但是我现在我不太知道，因为都是我女儿在用。那通常我们都应该上 Google 夫妇美食，就会找得到我们，很容易的找得到。因为我们做这样子三十几年了，大概就会知道了。
1: 好的，三十几年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 品尝到我们阮国爱大哥的 VUVU 美食的话呢，你就上 Google 搜寻 VUVU 美食咯，
0: 台湾台湾
1: VUVU台湾族美食就可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 VUVU 是什么意思哦，可能只有我们原住民会知道 VUVU 是什么意思吗？
0: VUVU 在我们台湾族的意思非常广哦。VUVU 可以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哦，就是爷爷奶奶的意思，或者孙子啊，孙子都可以叫 VUVU。
1: 哦，
0: 就是这样子来的。
1: 哦，就是在我们以上的，我们也可以叫夫妇；我们以下的小孩叫也叫夫妇。
0: 对，
1: 原来是阿公阿嬷或是小朋友，
0: 对，
1: 都可以称之为夫妇。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夫妇的美食的话呢，就上 Google 搜寻夫妇台湾美食，就可以知道在哪里有销售喽。谢谢阮国爱大哥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各位年轻的有为的青年原住民，其实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或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其实不用去盲目的追求，你应该要稳固自己，想想往后，凡事路走得很远，你越抓越稳，就表示你有得到的因果，所以再辛苦也是要坚持，这是我鼓励年轻人的地方。在我们文化部分，希望我们的原住民能够秉着着学习，不管你是哪一族，你都可以去学，只要对我们原住民有利有益的，我欢迎你们尽量多学，以后都是你的，绝对假不了的。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是拨着恁支持。
3: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们基本基本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00。

0: 哎呦，阿婆没管阿事哦，痛啊，都被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呢，每天都阿事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呢，超市杂团，体重五几微伤，还没吃通老阿事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没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去高铁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葫芦菜一家，种类好康来喽！

0: 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震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震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 噶等你只知咧。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的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6: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用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6: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九七点五，
0: 快乐混家男
1: 九二点三，
0: 快乐大台中
1: 八九点五，
0: 快乐大台北
1: 八九点三，
0: 快乐华东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鹅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5: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4: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5: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4: 那当然，
6: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九七点五，快乐云嘉南九二点三，快乐大台中八九点五，快乐大台北八九点三，快乐花东九八点三，快乐澎湖九六点七，快乐风声九一点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真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8: 娃娃快乐屋，
19: 娃娃快乐屋，
17: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米糊米萨娃娃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的冒险啊，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尊重长辈。在我们布农族的文化里，他们带着智慧、故事和经验，就像森林里最古老的树，静静站着，保护着大家。可是啊，最近在森林里有一只顽皮的小熊都马，布农郡群语熊的意思哦，常常在长辈说话的时候乱插嘴，甚至还会转头就走。长辈们觉得心里酸酸的，因为没有被好好聆听。
19: 米糊米莎大家好，我是拉虎。
3: 米糊米莎娃娃们好，我是乌冬。
19: 不听话长辈会生气吧。
17: 对呀、啊、当我们没有灵隐，灵隐呢就是不能遵循于礼貌的意思哦，长辈会觉得被忽略了。可是啊，我们这一只小熊 Duma 好像自己也不快乐呢。
20: 哈哈，因为他一边巴里纳努度不能遵循于说话的意思，一边还乱跑，结果跌到溪里，全身湿哒哒。
17: 乌杜，别笑别人啦，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 Duma 学会尊重 Hulasnana。 Hulasnana 就是男性长辈的意思哦，以及 Jina Hulas 女性长辈，还要找到神秘宝物花 Libah， 才能让这一只 Duma 小熊学会真正的礼貌灵隐。
19: 我们要去帮他。
17: 好的，娃娃们，在去帮助 Duma 小熊前呢，我们再来学习一次闯关的不能俊群语哦。来，跟着阿布斯姐姐一起来念。男性的长辈呢，叫做 Hulasnana。
18: Hulasnana。
17: 女性的长辈呢，叫做 Jina Hulas。
20: Jina Hulas。
17: 礼貌叫做 Lingin。
20: Lingin。
17: 说话是巴里纳努杜。
18: 巴里纳努杜。
17: 好，娃娃们都学会咯，准备好了吗？跟我们一起出发冒险吧。
18: Let's go
17: Go。
21: 在森林的东边有一片古老的树林，许多布农族的长辈们都说这些树看过的故事比任何一个人还多。树林里住着一群动物，它们彼此相伴，在四季交换间学习生存的智慧。可是最近森林出现了一点小麻烦，一只名叫 Duma 的小熊常常忘记怎么对长辈有礼貌。小熊 Duma 活泼好动，喜欢探索，他的心像风一样快，总是想着下一个冒险。可是每当森林里的长辈，那些经历过许多故事的 Hulasnana 男性长辈和 Jina Hulas 女性长辈，他们在开始说话时，小熊 Dumas 总是坐不住，他常常在长辈分享故事的一半就打断，跑去追蝴蝶，有时还会在大家静静聆听的时候突然发出噪音，让大家无法专心。
9: 今天 Hulasnana 要和大家说布农族的月亮故事，月亮对我们布农族来讲非常重要的。
22: 这个我有听过了，月亮故事就是爸爸带儿子去射下太阳嘛。
21: 一开始其他动物以为这是小熊 Duma 年纪小不懂事，可是时间久了，长辈们开始感到失落。
9: 我年纪大了，翅膀飞不动了，但小熊 Duma 每次都嘲笑我啊，说什么老鸟飞不动了。哎呀，这对长辈太没有礼貌了。对呀，真不知道要怎么教他呀。
21: 有一天森林里发生一件事，当时正值清晨，耀眼的阳光洒落下来，森林里的动物们聚集在大树下。
9: 今天 Hulasnana 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冬天储存食物的故事，这是一个对所有动物来说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寒冷的季节里，懂得如何保存食物，就不会让大家挨饿。
21: 动物围坐在草地上，眼睛专注着望着长老，耳朵打开，静静等待故事开始。可是小熊 Duma 却不耐烦地摇来晃去，他一会儿捡树枝敲地板，一会儿打哈欠，甚至在长老刚开口时大声嚷嚷。
22: 哎，这个我听过了啦，好无聊哦。
21: 小熊多玛 说完就转身跑开，留下正在说话的长老和一群尴尬的听众。
22: 小熊都马斯怎么这样啦？太没有礼貌了啦！
0: 让他去，让他去。
21: 长老胡拉斯娜娜望着小熊离去的背影，眼神里有些无奈，其他动物也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在布农族的文化里，尊重长辈是一种基本的品格。当长辈说话，巴利纳努杜，年轻人要专心听，用心把故事记下来。因为这不只是听一个故事，而是表示对长辈的尊敬与感谢。可是小熊都马却一次次地忽略了这份礼貌。不过这时小羊突然想到什么，大声地向长老胡拉斯娜娜说，
22: 听说神秘宝物花里哇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哇，或许可以让小熊都马明白什么是礼貌。林米，
0: 好方法，我想神秘宝物花里哇可以帮助到小熊都马，让他知道礼貌是什么。
21: 于是大家决定要帮助小熊都马，他们相信只要小熊都马能亲自见到这朵花，或许就能明白尊重长辈的力量。所以大家找了冒险小队来帮忙。第二天清晨，天刚亮，山谷弥漫着雾气，阿姆斯姐姐、拉虎和乌洞来到小熊的洞口，他们轻轻唤醒还在睡觉的小熊都马，告诉他，
1: 小熊都马，我们要去找一朵特别的花，这朵花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尊重 Hudas Nanaf 还有 Jina Hudas， 为什么要静下来聆听。
21: 起初小熊都马半信半疑，他还不太懂为什么礼貌这么重要，可是在伙伴的陪伴下，他终于答应了这场冒险。
22: 如果真有一朵花能教会我礼貌的话，那我愿意尝试看看吧。
1: 太好了，谢谢你愿意尝试，那我们走吧，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哇。娃娃们，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咯。
21: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诶，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2: 米虎米桑，孩子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要通过这里，你们必须答对我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在家里，他会讲古老的故事，教你做事的道理。他的背影像高大的山，常常静静守护你，请问他是谁？
19: 是爸爸吗？
23: 嗯，
20: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是超人。
1: 我懂，这不是卡通的问题啦。来来来，我们想一想哦，答案是在家里年纪最大的男性长辈哦。
19: 哦，是胡拉斯娜娜。
2: 很好，答对了。在家里，他会唱温柔的歌声，常常在火堆边煮饭，也会提醒你要乖乖听话。他是奶奶，也是女性的长辈。请问他在布农族语里面叫什么呢？
19: 是不是妈妈？
4: 嗯，
20: 哈哈，我知道是女王大人。
2: 不是的，妈妈的确很重要，但题目说的是奶奶哟。
19: 进来，呼拉斯。
2: 答对了，非常好。一个小朋友对长辈点头，说：“请，谢谢，对不起。”大家都会觉得他很乖巧。请问这个好习惯在布农族语里面叫做什么？
19: 铃音。
2: 没错，就是铃音。当你张开嘴巴，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这个动作就是……
19: 是，
20: 我知道，就是喋喋不休。
1: 哦，对，你平常真的太会讲了。
2: 孩子们，这个动作叫做说话，族语要说。太好了，答对了。接下来你们顺着这条路走，会看到一座温馨的小屋，里面住着快乐长老，他会教导你们更多关于礼貌的故事和布农族语，也会告诉你们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博阿的方向。去吧，祝福你们。

0: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敲门。
1: 米库米桑，孩子们，你们来了。听说你们想学会尊重长辈，对吗？
2: 是的 ，Hulas Valis， 我们刚刚在谜语森林学会了几个族语，但是我们还想要知道怎么在生活中真正的使用哦。
3: 我也要学。
4: 我也要，这样我就可以跟大家说，看吧，我很懂礼貌呢。嗯啊，
1: 很好很好，那我就来教你们四个重要的族语。第一个是男性长辈 ，Hulas Nana， 这是指家里的男性长辈，比如说爷爷啦。当你看到 Hulas Nana 的时候，要主动打招呼哦，因为那是表达尊敬的第一步。
2: 那我们就一起再来念一次吧。Hulas Nana，
3: Hulas Nana。
1: 好，第二个是 Gina Hulas。哦，你看 Hulas 跟刚刚和Dama Hulas 一样哦。Gina Hulas，Gina 就是妈妈嘛，啊 Hulas 就是比较大一点，奶奶。
2: 好的，娃娃们，我们就一起大声的再说一次吧。Gina Hulas，
3: Gina Hulas。
1: 好，第三个词是 Lingi， 它的意思是礼貌。当 Hulas Nana 啦，或者是 Gina Hulas 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安静聆听，不可以随便打断哦，这样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尊重。
3: Lingi。
4: 那如果我边听边打嗝，这样算不算拎硬啊？
2: 我懂，那可不是礼貌哦。礼貌是要专心，要有耐心，还要用心去听啦。
1: 对对，孩子们，拎硬不是只有动作，更是心理的态度。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词咯，是巴里纳努杜，意思是说话。有时候我们太急啊，就想要赶快巴里纳努杜，想要把话全部说出来，可是要记得先学会听，才能够学会说
3: 巴里纳努杜。
4: 可是我最厉害的就是巴里纳努杜啊，我一天可以讲100句耶。
2: 但是说的多不重要，说的对才重要啊。乌杜，
1: 记住孩子们，尊重的顺序是先听再说，林尼在前，巴里纳努杜在后。你们已经学会了四个族语，男性长辈 Hulas Nana，
3: Hulas Nana，
1: 女性长辈Gina Hulas，
3: Gina Hulas，
1: 礼貌 Lingi，
4: Lingi，
1: 说话 Bali Na Nudu，
3: Bali Na Nudu。
1: 带着这些词去找到神秘宝物花吧，它会考验你们是否真的记住今天的学习。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3: 乌尼娜。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5: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5: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乔，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一卦。请问，在布农族语里，男性长辈要怎么说？
3: 我是娜娜。
5: 答对了，第一段桥已经连接。
4: 哦，还好拉胡有认真听，不然我差点要说成阿公哎。
2: 无度，阿公是日常的叫法，但今天要学的是布农郡群语。Who does Nana 才对哦，我们一起再说一次 Who does Nana?
3: Who does Nana?
5: 请问在布农族语里女性长辈要怎么说？
3: 是吉拿呼啊。
4: 对呀，孩子们要听吉拿呼达斯的话，不然晚餐没有香蕉煎饼哦。
5: 请问什么样的好习惯能让长辈觉得你很乖巧？布农族语要怎么说？
4: 啊啊，这个我知道，是安静睡觉。
2: 巫毒，你太好笑了吧？
3: 不是啦，是灵隐。
2: 对对对，拉虎，灵隐就是礼貌。当长辈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安静聆听，这个呢就是最好的尊重哦。
5: 正确。第三段桥已经拼合。
6: 原来我过去常常忘了礼貌拎你，难怪长辈会生气。
5: 最后一题，张开嘴巴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在布农族语里要怎么说？
3: 巴里呢，巴里呢。
4: 老虎快点啊，不然桥要消失了哎。
2: 别急别急，老虎你可以的。来，娃娃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3: 啊，巴里纳努杜，
4: 巴里纳努杜，
2: 太好了，
6: 我会记住的。先有礼貌领你，再说话，巴里纳努杜。
2: 对，杜马小熊，这样你就能成为真正懂尊重的孩子哦。
5: 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带着智慧与尊重通过这座桥吧。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7: 嘿嘿嘿，我听到你们的脚步声啦，想要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啊吗？没这么容易嘞，地图在我这里。除非你们能答对我的谜语，不然就别想前进。
4: 哦，什么？原来我们的地图不见了，是你偷的哦？
7: 没错，就是我。怎么样？想拿回去，就要用你们的脑袋来交换呢？
3: 要答谜语吗？
2: 是的，拉虎，别担心，我们一起想，一定可以答对的。撒狗再狡猾，也比不过我们的智慧跟团结。
6: 嗯，我也要帮忙，这次我会认真听，不再随便插嘴了。
2: 很好，杜马小熊，这个就是尊重哦。那么，撒狗出题吧。
7: 那就第一题来喽。有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堆旁，常常巴里纳努杜说话。把古老的智慧和故事告诉大家，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4: 好好，这题我知道，是电视机，因为电视机一直讲啊讲。
2: 我懂，你真的很爱开玩笑哎。可是真正的答案是家里的男性长辈哦。
3: 我是娜娜。
7: 哼，算你们厉害。第一题就答对了，那就第二题咯。有一个人，他会在火堆边煮饭， 唱着古老的歌声，常常提醒你要听话。他是谁？
3: 妈妈。
4: 不对不对，是我啦，香蕉奶奶。
2: 娃娃们，你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是说奶奶，她是女性长辈，她的布农郡群语要怎么说呢？

0: 你懂得尊重长辈，那么接下来才轮到你自己发言，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这个动作在主语里要怎么说呢？
1: 巴里纳努多。
0: 哼，你们全都答对了，真是讨厌啦！
2: 太好了，我们把地图拿回来了，这一次多亏大家的努力。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娃娃们，你们看，神秘宝物花李卦就在这里耶！
2: 哇，好漂亮！
3: 我要先去闻一闻，看看会不会变成超级猴子。
1: 我懂，你还是一样调皮。不过这朵花李卦不是让人变成超级英雄的，而是帮助我们的心变得更好哦。
4: 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有人在提醒我。是啊，我应该要先有礼貌拎你，才可以好好听 Hudas Nanath 和其拿 Hudas 的巴里拿努杜说话。
1: 好，那乌杜，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学到的四个主语单词是什么呢？
3: 男性长辈 Hudas Nanath，
2: Hudas Nanath，
3: 女性长辈吉拿 Hudas，
2: 吉拿 Hudas，
3: 礼貌拎你
2: 拎你，
3: 说话巴里拿努杜
2: 巴里纳努杜，
3: 太棒了！小猴子乌杜也学会了哦。
2: 对耶，我也记得。
1: 拉虎，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和大家一起完成挑战，也帮助独马来找到了礼貌。来，这是属于你的足语小勇士徽章。
2: 谢谢，我拿到徽章。
3: 哼，什么时候才有猴子超勇士徽章啊？我也很努力耶。
1: 是的，乌杜，你的奖励就是香蕉一串。

0: 娃娃们，我们今天一起学会了四个族语单词，我们一起念一次吧。男性长辈 ，Who does Nana？
1: Who does Nana？
0: 女性长辈 ，Jina Who does？
2: Jina Who does？
0: 礼貌 ，Lingling。
1: Lingling。
0: 说话 ，Balina Nudo。
1: Balina Nudo。
0: 当 Who does Nana 和 Jina Who does 在 Balina Nudo 的时候，要记得有 Lingling。安静聆听，耐心等待，这样他们才会愿意把最珍贵的故事和智慧告诉我们哦。
1: 我要回家听 Who does Nana 说故事。
3: 我也要回家听奶奶唱歌，不过要一边吃香蕉才行哦。
0: 尊重长辈，不只是听他们说话，更是要把心打开，记得感谢他们。今天我们的冒险就要到这里咯，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出发吧。吴妮娜，下次见。
3: 吴妮娜，下次见。

0: 菜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们举杯庆祝。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啊，咱今仔日的节目。讲到现在这个社会啊，包括家庭生活的改变啊，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似乎不像过往啊这么的好，这么的紧密啦。讲到这个法律的单元当中啊，兄弟特留份啊，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到底要不要删除啦？其实啊，看起来是一面倒哦，有 76.5% 的网友认为爱集齐啦哦，这些遗产要由本人来决定啊，所以今天这节法律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聊一聊，遗产要来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网友一面倒。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律师。
0: 好，法务部啊预告民法继承篇哦修正条文要删掉遗产特留份的关系。哦，多少公德的比例啊 ,76.5 是几期啊齁、哦、那遗产应由本人决定，那另外有 10% 齁、哦、支持齁、哦、投给叫做支持，但要保障弱势手足。那另外也有 10% 的网友认为齁、哦、要看配套。那只有大概 4.4% 的网友是不支持，手足也该有保障。尤律师你认为呢？
1: 我的想法，我认为特留份应该要删除。
0: 删除哦，让兄弟姐妹一毛都得不到。
1: 应该说可以充分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意志、
0: 嗯。哇，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又发生在什么，那个人忽然心肌梗塞走了，也没有留遗嘱啊，
1: 对，
0: 之前也都没说啊，
1: 对，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啊，所以说那当然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嘛，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把兄弟姐妹从应继份把它删除到继承人的顺序、啊、是说这个特留份，如果说我生前我就做安排的，我不想留给他们，可不可以这件事情，或者我不想要特别留给那些继承人，可不可以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对。那如果你问我的想法，我认为是可以，
0: 可以，
1: 嘿，我认为是可以，
0: 先写遗嘱嘛，
1: 对，先写遗嘱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以前其实这个讨论过很久了，就是说哎，很多人就是不想要留给某一些特定的人，可不可以把它删掉？好、哦，很多人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不行，法律规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会认为说，哈，这样很奇怪，我的钱我就一定要留给他哦。
0: 欸、甚至还有发生过同父异母、同母异父
1: 对
0: 的兄弟姐妹，陌生人出来，我也有特留份。
1: 就是讲，我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讲哈，哎，爸爸再婚的嘛，爸爸再婚就。等于说他就跟又再生了嘛、对不对齁啊，再生的话其实他们就有各自的家庭，因为小孩就跟妈妈嘛、爸爸就走了，走了就他们又认识了别的女生，然后又再生又重组一个家庭。所以他跟他的那个叫什么
0: 同父异母。
1: 同父异母弟弟其实没有见过。
0: 根本不认识、啊。
1: 哎、完全没有见过。
0: 可是他居然还可以来分我的钱。
1: 对，他竟然还是列在继承人书目里面，还是有特留份的保障、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奇怪的一个制度哦。
0: 确实是蛮奇怪，那所以说有网友支持啦，帮游龙公顺序应该是怎样？配偶嘛，包括父母、子女，如果没有，才轮到兄弟姐妹嘛。
1: 对，
0: 啊，有人讲这个时机啊，兄弟姐妹已经真少互相斗三江啊，所以没有必要留特留份嘛。
1: 对，
0: 那包括有人讲，现代人很多都没有生小孩啊，过身的时阵，老爸老母拢无伫咧啊，很多人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反目成仇啊。法律规定在那边，特留份还是会保留给他们，所以这是有人被要求修法。
1: 其实这个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啦。啊，当然这个，你说特留份哦，要不要留？当然，我觉得这见仁见智啊。可是哈、哦，其实我想想看、哦、就是说，其实德国、瑞士、日本、韩国，其实他们是有特留份的，
0: 还是有，
1: 他们是有、因为日本跟韩国可能都是亚洲嘛，
0: 跟我们比较近，
1: 比较近。可是大家德国、瑞士这么已经这么
0: 先进、
1: 这么先进的国家，思想那么开放的国家，德国嘛，哈，他们是有的。
0: 所以看起来特留份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1: 就是说，大家的想法不是那么的一致。哦，老徐公到底要不要留？你看，我相信这个法律，因为这个法律的想法可能还是源自于，因为台湾的很多法律是超支德国的嘛，或是日本，这两个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那个法律制度影响台湾很深呐、
0: 对。
1: 可是德国现在，你看他们已经每个自主性这么强的一个国家了，他们还是认为要有特留份的
0: 保障。好啊，所以尤律师，我就跟你讲啊，我们就算有特留份，你不要给这些法律绑架了嘛。
1: 对。
0: 你只要写遗嘱的话，这些特留份根本你就用赠与的方式写遗嘱方式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没问题啊。
1: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希望继承人至少可以得到一定限度的保障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你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的话，那被继承人就可以留遗嘱继续保障你啊，对不对？
0: 看起来是好的。
1: 对，就是说你这个目的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去达成，对不对？你生前赠与，比如说你真的想要照顾你的兄弟姐妹，你可以透过生前赠与的方式就给他一笔钱嘛，
0: 对，
1: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留遗嘱的方式给他一笔钱嘛，
0: 没有
1: 必要说一定要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去硬生生的去说我一定要给你多少钱。
0: 对，所以法律是最后的规范在那边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不见得要跟他走嘛。
1: 对
0: 啊，但是有人认同哦，讲对于实际照啊抚养照顾纳入考量啦，有人是认为真好啦，因为有人讲吼，因老母啦，吼，因老母的怨叹啦。他妈妈照顾常年卧床的公公竟然不能有继承权，而没有住在一起也没照顾也没有出医药费的姐妹居然可以无偿分得遗产。好，所以就有人讲到生前照顾及照应还是要有比例原则啦，尤其是这类
1: 其实这样讲是没有错啦，嘿嘿嘿，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讲法其实跟我们今天特别要不要删除，我觉得认为这个逻辑是不太对的。
0: 这个不用讨论吗？
1: 不是，就是说，大家的想法是说，那因为有照顾的这个多或寡的差别嘛，对不对？那其实跟退了份是不是应该保留？我觉得这是两回事。照顾多或寡，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是你的亲属关系你的想法嘛，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它量化成金钱？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衡量化，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啊，多了就一定要给你很多吗？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另外一个讲法的是说啊，他兄弟姐妹本身都已经比我还有钱了，对不对？他比那个比如说姐姐已经身家已经破亿了，比弟弟还有钱了，那你弟弟还要硬留给姐姐嘛，只是因为姐姐照顾他比较多嘛，不留给阿公阿妈嘛，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
0: 不用说，因为他照顾父亲比较多，那有点情面啊，就给他比较多这样。
1: 其实是，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可是跟特留份要不要留，我觉得这个是不同层次的探讨，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讲的特留份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尊重被继承他的意思？如果今天他真的不想留给他了，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他这个决定，我们是不是要100%的尊重他，还是说一定要剥夺他一点点这样子的自主权？
0: OK 啦，所以其实法务部公这个民法继承权条文修正草案就有讲到这一些议题啦。那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啦，有一个父亲有写遗嘱啦，这个是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报道，因为这个查甫51岁，那前几天才送走他心脏病过世的父亲75岁啦，那因老爸咧嘛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头家，包括有股份、不动产跟现金，大概是有2亿日元呐、所以他父亲过世啦、那他有留下他老婆跟他小孩。那当然啦，一般人认为的是讲这个一般遗产的分配啦，大概是他老婆啦，他包括他的儿子都有嘛，但居然他。这个过世的父亲将全部的财产留给只有他儿子，他老婆居然一毛都没有得啦、那当然这个就、里面内容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30年的婚姻的恩怨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主要是说遗嘱后面有写一段说明啊，因老爸说他某在30年前就跟他其他男子发生婚外情啊，还挪用公司的资金啊，而这些收据包括照片包括资金往来他就全部妥善保存啊。当年没有选择离婚是不是原谅对方，而是因为当时因为东西是他老爸去用揪啦，如果当时跟他翻脸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一些事业基础啊，也难跟对方、这么庞大势力的家庭来抗衡啊。
1: 对、
0: 所以像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在这个现实的状况之中，居然是复仇呢，所以你要看，咱这件事，因老爸将钱留给因子，也是有的。
1: 我觉得这是个被继承人他的意志的展现的最佳的实力啦，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爸爸已经隐忍了30年了，
0: 三十年，
1: 他可以忍三十年，其实不容易了。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不容易，第二个就是说，啊，他太太看起来也是很有钱的，
0: 他太太是家庭的望族啦，
1: 对不对？所以看起来也很有钱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遗嘱，他把他的财产全部留给他的小孩，哎，那可不可以？
0: 嗯，
1: 好，我认为这个就可以啊。他都有办法忍受三十年的，意志还不够强烈吗？
0: 对，
1: 还不够有自主性吗？
0: 嗯嗯。
1: 那为什么我这时候还啊？加上他的太太又是之前也是有责嘛，
0: 嗯，
1: 有过失嘛，有规则的因素嘛。
0: 对,
1: 對, 對, 對。第二个，哦，他家里又有钱嘛，
0: 嗯，
1: 那这时候还要给他特留份的保障吗？
0: 嗯，
1: 好像也不太需要了嘛。
0: 其实
1: 对不对？
0: 这个文章有讲到说，他爸爸留下这份遗嘱最大的目的就是避免财产死后重新回到他太太手中了，而是全部交由儿子继承了。那他太太没有提起法律诉讼，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些外遇及经验啊，跟资金流向恐怕会全面曝光，也会影响他太太的社会地位。所以啊，经过权衡考量之后，他太太放弃进一步争产啊，仅主张法律保障的最低应继分权利。
1: 对对嘛，所以说你看嘛，就是说。他太太也知道自己理亏，
0: 嗯，
1: 他不去争，
0: 对，
1: 但是在法律上是可以去争的，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可以去争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不要赞同？
0: 嗯，
1: 好，那就是这就是特留份存废的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从这个例子来讲，其实我也是觉得好像不用赞同啊，
0: 嗯，
1: 爸爸都已经隐忍三十年了，那为什么还不能完全尊重爸爸的意思？
0: 看起来这爸爸真的太恐怖了，
1: 这我其实有点可怕了。
0: 可以忍受三十年，自己金钱还待机哦，
1: 自己金钱的，我就哇，所以有时候电视上演的也是真的，
0: 真的
1: 也不是人家乱掰的。现实社会真的也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好，那彰化说有一对夫妻啦，因为他老婆外遇导致婚姻破裂，双方离婚，但是房子、土地、产权登记在太太名下，地上所有权夫妻各半。因老公哈，这个太太，这个男子认为啦，太太出轨打官司，想要要回共同出资的房产啦。
1: 嗯，
0: 主要是他认为太太叫不当得利，
1: 哦，
0: 那房子的所有权应该全归他所有，要求撤销太太的产权登记。但法官审理后，丈夫理由不符常理，且法条适用错误，判定男子败诉。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啊，就是建民登记的问题，
0: 嗯，
1: 很多建民登记的问题有没有，啊，你既然当初选择就是把土地登记在其他人的名下，
0: 嗯，
1: 你就要冒着这个风险，你将来有可能是会拿不回来的
0: 啊，是哦，
1: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不太赞成建民登记这种事情，
0: 嗯，
1: 因为争议太多了，台湾人就很奇怪，
0: 嗯，
1: 台湾人就很喜欢把财产放在别人的名下。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0: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啦？这个家庭是这样，他们结婚二十年啦，那结完婚之后呢，经过他爸爸口中得知有一个房屋要出售啦，后来决定要购买啦。啊，这个查甫就跟他老爸老母借250万，嗯，哦，啊，因某负债50万啦，
1: 嗯，
0: 结果这笔钱呢交给他岳父办理产权过户啦，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土地登记在因某的名下，啊，房屋是，哦，夫妻各二分之一啦。那当时，哦，这个他有问岳父为什么是这样子登记在他老婆名下啊？因岳父的给他回答说啊，无多了，已经办理完成啊。后来他觉得他在变更啊，麻烦了，啊，就没有积极在办理啦。
1: 嗯，
0: 嘿，就是因为这个意思啊。那法官是认为说，那你当初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说叫做不当得利这个事情啊。所以尤律师，什么叫不当得利的情况？
1: 不当得利就是说，哦，你取得这个财产没有法律上面的原因，譬如说我今天汇款嘛，哦，但是我要汇款给我的，
0: 嗯，
1: 给我的太太，
0: 嗯，
1: 结果不小心把账务写错汇到另外一个人，
0: 嗯，
1: 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的，因为那个人就是不当得利，
0: 哦，是，
1: 对不对？那个人就不当得利，所以我是可以要回来，意思是这个样子，嗯，所以他也是主张就是说，当初财产应该不是要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0: 对，
1: 对不对？太太不应该取得这个财产，
0: 嗯哼，
1: 对不对？那法官最后判败诉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当然说到底应不应该，这个已经是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可能很难有实质上面的证据，
0: 嗯，
1: 他可能只有证词，
0: 嗯，
1: 对，那这个证词采不采信，其实逻辑上这是有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老徐公，你主张好，你既然主张太太那时候是不当得利，
0: 嗯，
1: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对不对？那你当下怎么去把它移回来就好了？而且夫妻赠与间是免税的，嗯，你就干脆就是再把它就太太赠与给你就好了，
0: 啊，对
1: 对不对？那赠与回来，登记回来，顶多 顶多损失一些登记费用嘛，嗯，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主张？嗯，所以代表说他的主张可能法官就不采信啊，
0: 哦，法律面前睡着，你的权利就睡着了嘛。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公，因为你当下是夫妻嘛，坦白讲，夫妻间这样登记的情况很常见，嗯，哦，那很常见的话，我相信太太可能也会主张什么？你是赠与啊？哦，你当下是赠，对对。
0: 好，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这个男子、哦，当下认为以后地价税就由太太负担嘛，结果因小失大啦，嗯，那一起认为啊，如果男子过去20年有分摊地价税，上诉二审拿出分摊缴费记录，或许有翻盘的机会。
1: 没有错哈，刘启刚，如果说你当初真的不是要给太太的话，嗯，对不对？那太太为什么要帮你缴这些费用？嗯嗯嗯，对不对？为什么要缴税？代表说，我既然要缴税，代表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才会去缴税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建名登记给其他人的话，你那些的费用啊、成本啊，你要自己缴。如果你给他缴的话，他就会咬说，那为什么是我在缴？既然不是我的，为什么要缴？代表就是我缴，就代表就是当初真的就是要给我的嘛。
0: 这个就是重点了嘞。
1: 哎呀，所以说。这些蛛丝马迹哈，其实我认为哈，大家可能平常会忽略，
0: 对，嗯。
1: 可是其实这些蛛丝马迹累积，长期累积下来哈，你可能好，你可能一两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长期累积下来，法官就会觉得啊，你既然我如果说太太真的觉得这个财产不是我的，嗯，谁会那么强去帮别人付钱？嗯嗯，或者是你怎么会接受别人帮你付这个钱？
0: 所以法官就会直觉认为，你就是。
1: 当初就是有这样的共识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嘛，嗯，一半登记给太太，一半登记给你嘛，对对，
0: 所以就是表示他没去拿那些钱，没那些缴费记录，这才是最大的败笔，
1: 这个就是很吃亏的地方。
0: 好，那就有律师讲到，婚姻破裂的时候，信赖基础会崩溃啊，法律只看证据不看感情。那这个案子是太太有外遇啊，但有外遇不代表名下财产就是不当得利或属有害债权啊，撤销必须在以债权存在为前提，丈夫并非妻子的债权人，这笔财产登记也不是有害债权的无偿行为，法官可能认为这是赠与或家族安排，
1: 对吗？
0: 这到底写在公下？
1: 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夫妻间关系解消的时候，或者是你们要离婚死亡的时候，嗯，总是要做一些财产的分配，夫妻间财产的分配嘛，嗯嗯嗯，那夫妻间财产分配一句话来讲，它是中性的，嗯，其实他就是做一个结算，嗯，哦，他比较不管谁有过失谁有没有过失的问题，嗯，哦，假设说今天你的太太今天外遇好了，或是先生外遇好了，嗯，你们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是这时候是不是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嗯，哦，你不可能说因为太太外遇了我就不分给他了，哦，先生外遇了我就不分给他了，
0: 这是两回事
1: 对，就结算的话其实就是看数字，
0: 对，
1: 法官其实会很单纯的，我就是看数字，嗯，哦，数字差了的一半对分对半分，嗯，哦，啊，如果真的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个再去减，哦，对，不可能说哦，我今天就先把这个结算就考虑到这个因素进去，没有，嗯嗯，哦，所以说大家不要，所以很多人都是啊，其实常常我们在办离婚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带有这个情绪，嗯嗯嗯，我不是针对谁哈，我某哈，哦，过去哈，哦，20几年来我上班哈，哦，啊，除了见我过后。每天
0: 也
1: 没探亲，什么都没走，现在要离婚啊，
0: 要给他偷财产，
1: 要给他偷几千万的财产，这样干掉，尤其是这样干掉，
0: 法律顶管是对的啦，
1: 对，啊，他就讲一句，他就说，哦，我可不可以跟法官讲，哦，他就是预谋要图贪图我的财产，所以才在提这个诉讼，嗯，我就说好，就算他是预谋，但是法律上就是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0: 他就是合理的预谋，
1: 他就是合理的预谋，他就是合法的预谋，所以你还真的还拿他没有办法。
0: OK 啦，所以那就对了，就关于情形啊，这个登记在谁名下或怎么样，是不是要先讲清楚？
1: 对，好，所以我才说你要建名登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讲过，其实建名登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嗯，好啊，如果真的你逼不得已，真的有很多不得已的要做这样子财产的安排的话，你最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
0: 啊，你敢没上敢讲？
1: 会啊，但是，
0: 啊，会的话，俺阿婆那边走啊，
1: 但那你就不要这样安排嘛，对不对？啊，你也这边安排，你有看你命啦。
0: 好，今天邀请来宾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律师，休困一下，马上过多登来。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高雄杀人魔张介中连续杀害三名女子啦，被法院判处三个死刑啊，这个凶手是否认到底啊？尤律师，在法律面前要起诉一个人，我们讲求的是什么？
1: 证据嘛，
0: 证据嘛，啊，你也没证据啊，你敢有看到我杀人？你不能因为我有什么阮家藏刀啊，有血迹反应啊，看这女生惊阮家没惊出来，就认为我杀人啊？这款呢，一辩驳敢有充分？
1: 其实是啊，没有错啦。就是讲我们讲的法律上讲求的是证据。那证据要求的程度，在刑事案件是毫无合理怀疑的程度。
0: 毫无合理
1: 啊！毫无合理。
0: 啊，你以这款跟他推测哎、
1: 欸。啊，对，如果你有合理的怀疑的话，其实你就不能定这个人的罪
0: 啊。
1: 我坦白讲哈，法律上的要求是这个样子。
0: 啊，就判三个死刑，啊，名不正言不顺。
1: 重点的情况，那到底能不能证据他是杀人魔嘛？
0: 好、
1: 哦，重点是这个样子嘛。
0: 嗯，
1: 好、哦、啊，就像我刚跟你讲的，世界上没有，至少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时光机这种东西啦，
0: 嗯，回不去了，
1: 回不去嘛，对不对？嗯、你也不可能说，哎，我带着国民法官到，哎、我们坐时光机到现场，我就看到底有没有、啊、他是不是真的有下手？
0: 嘿嘿，
1: 因为95%的，好、哦、刑事案件其实是不会有犯罪现场的这个东西。
0: 哇、哦，百分几乎的百分之百啊嘛。
1: 对，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嘛，
0: 除非你当场杀人，
1: 对嘛？好、哦，除非就是像说之前的，就是说。家暴保护令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太太当街被先生给杀死了嘛？那个在大马路上、那個，
0: 大家
1: 看我就这样。多半其实都是在隐蔽的，没有人的情况发生犯罪的啦。
0: 但是要有明确的推测啊。
1: 对，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嘛。
0: 啊，张介中已认为万无一失啊，但是警方缜密的搜证啊，说取得血迹啦、尸块、监视器、死亡名单、凶手等证据，所以就。被警方求处三个死刑，而且这个法院这个三名法官包括六名国民法官判处三个死刑，你干嘛这是？
1: 这个当然我会认为啦，就是讲这个其实虽然说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所有的证件这些堆叠出来，应该也是可以达到毫无合理的怀疑的，
0: 可以啊，
1: 可以啦，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你要判一个人有罪，不是说一定要监视录影画面拍到。
0: 不用直接的，
1: 哎，不用直接。
0: 阿里公95%东西不直接啊，
1: 对啊，所以你间接证据只要够强，也是可以的，不是不行的，
0: 还够强，
1: 还要够强才有办法了。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我跟你在这边录影，录完影出去之后，你的手机不见了，
0: 偷了我的手机，
1: 对，
0: 那就是刚刚你刚挂你啊，
1: 对嘛？只有我跟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嘛，
0: 就是你啊，
1: 那是说，那谁可以偷？
0: 阿里管吗？
1: 没看到啊，
0: 不管
1: 啊，可是可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假设说今天可以很明显的，外面监视器拍到你进来的时候，你把手机带进来，然后出去之后就手机就不见了，
0: 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
1: 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而已、啊。那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间接的证据去堆叠出来的？
0: 哦，对不 对, 对, 对？
1: 这样也是可以啊，
0: 嗯，
1: 这样就可能可以证明就是我偷拿了你的手机嘛。
0: OK， 有几个关键点啊，要不然这个杀人魔张介中还可能逍遥法外。那警察局说有录下两个关键证物，一个是桌上写一个四个妇人名字的纸张。这抓有写四个人啊，其中三个人死去啊，第四个人有被邀约，但是他没有赴约，所以他逃过、被杀的命运啊。所以这一份所谓的死亡名单当中，
1: 对，
0: 这个可以当证据啊，
1: 这个可以去证明他有犯案的动机。
0: 动机
1: 对不对？他有犯案的想法，
0: 看起来不强。
1: 对啊，当然我就认为这个还不是那么的准呐、不是那么的准。
0: 好，第二个关键警察进去他们家搜索监视啦，结果在墙上验到喷溅血迹，有三个女生的血迹反应，
1: 对，
0: 而这三个女生全部是通报失踪人口，
1: 对，
0: 所以转为杀人案，这可以吗？
1: 这个也是可以啦，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间接证据，
0: 嘿嘿嘿，
1: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讲的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可能堆叠起来，他认为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证据链是足够的。
0: 讲真的我的血迹有可能跑到尤律师他们家吗？不可能嘛，
1: 是不太可能。虽然说没有一刀的直接毙命的直接证据，但是所有的间接证据如果真的结合起来，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0: 好，这个喷溅血迹，再来第三个哈，这个警察去他们家拍下厨房摆设，说他的刀架上有多把刀子的照片，而且呢。 三个失踪妇女啊，最后都进到张家呢杀人魔的住处，就未见到他们出门啊。
1: 嗯，
0: 哎，这个刀子也算嘛，因为第一次去看有刀啊，第二次去看竟然捡一支大菜刀啦，哦，看起来推测是主要的分尸工具，所以涉嫌弃刀灭证。这个可以解释吗？
1: 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刑案来讲，其实凶器找到凶器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好，找到当然，可是也很多情况下是找不到的啦。
0: 嗯，
1: 就像这个案子，可能刀子就已经被丢掉了嘛。
0: 对，
1: 对不对？但其实这个就很难去讲。那如果你问我单就刀子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了，
0: 不够。
1: 对啊，可是如果说进去之后就没出来，那我认为这个就算比较充足了。
0: 比对刀架上查扣的牛排刀。跟哈，这个前阵哦，这个河里面捞起了尸块上工具吻合，哦，所以但是张介中人血否认，
1: 对，
0: 哦，好，最后一个关键啊，说检查查到张介中的手机，还原相簿，发现有一名女生褪去衣服及私密部位的照片啊，而且呈现昏迷，头上还有大的塑胶袋，不排除她遭勒昏或勒毙。哦，或甚至是被肢解前被拍下的照片。
1: 对，
0: 哎，
1: 欸，那其实这个就蛮重要的
0: 啊，哦。他手机居然有这个妇女，哦，没有穿衣服，而且是套头套的照片。
1: 对，哦，这个其实通常来讲，一般人不太可能拍，
0: 嗯，
1: 或是一般人拍的时候不会传给别人。
0: 对，
1: 对不对？那你通常会有这样的照片，大概我认为就是只有凶手才会拍，比较有这个，他有这个机会。
0: 嗯，
1: 哦，第二个他有这样的动机。
0: 对，
1: 对不对？第三个，哦，如果原则上你不是行为人的话，你不会留着，这样子
0: 删掉啦，
1: 对，
0: 它被还原出来了
1: 啊，对啊，所以就会
0: 反走过壁留下痕迹，
1: 就会是这样的想法。
0: 所以尤律师，这个张介中某一天就打电话给你，欸，尤律师来帮我当我的辩护律师啦，欸，你怎么样帮他？你可以帮他吗？
1: 我认为不太可能，欸，
0: 那你只能帮他什么？他的人权，
1: 就是说可能他可不可以教化？
0: 可以教化，
1: 可不可以教化？
0: 对，现在可不可以教化很重要，欸，
1: 他
0: 有没有精神丧失，欸？
1: 对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死刑存废的问题嘛，
0: 欸，
1: 对不对？就是像哦，现在很多人每个都会，啊，每个人都要问我说，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教化？
0: 跟尤律师录那么多集了，还有一个没有重要没有讲啊，他没有做精神鉴定啊，
1: 欸，是有可能的，啊，欸，哦，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自己的想法的举动，一个人会去杀人，基本上他就不是正常人。
0: 嗯，
1: 对
0: 嗯对，
1: 他有没有恶性有，哦，可是他精神上面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一定也会有一些问题。
0: 所以他去做完精神鉴定，他是发现精神有问题，哇，有个脱罪有个无罪啊。
1: 可是其实大家不要误解啊，就是说真的你要用精神的这抗辩达到无罪，哦，就是我们台湾每年有几百万件的案件，刑事案件，啊，
0: 嗯，
1: 哦，其实成功的他可能就以这样的抗辩达到无罪，可能只有零星几件而已，其实比率是很低的啦。
0: 像现在不是都在抓什么毒驾吗？
1: 对，
0: 啊，他只要弄一弄自己吸毒，欸，吸毒杀人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死刑？
1: 哦，没有，没有，还是有，
0: 还是有，
1: 还是有，这个叫原因自由行为，啊，就是说，哦，你在前阶段故意让自己陷入那个无意识的状态的话，我们法律上还是认定你是有责任能力的，喔。
0: 可是他杀了三个人，还是可以逃离死刑的。虽然公鸡嘛已经被检方判三个死刑啊。
1: 对，
0: 哦，嗯，啊，检方判三个死刑，法官最后会怎么判也蛮不知道，
1: 啊，对，法官现在还不知道啦，但是至少说目前看起来，国民法官已经判，已经有判了嘛。
0: 嗯，
1: 对不对？他认为，哎，嗯欸，有公司判处死刑嘛。
0: 嗯，
1: 对不对？那当然死刑从大家支不支持，这个见仁见智。
0: 嗯，
1: 好，哦。啊，至少说在证据上面的话，我认为可能应该是充足的。就是说你要判这个死，不管我们先不要看死刑判是对还是错啦，你要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人是谨慎的。
0: 嗯嗯，
1: 欸，大部分人会谨慎，嗯，如果不会说我随便啊，这一定有啦，一定没有，没有，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即使你是国民法官或是职业法官，以这件事来讲，你当你要判死刑的时候，其实你是会特别小心的，哦，或者你的要求会是比较严格的，这个我相信。嗯，
0: 对，
1: 好，哦，这个我相信。
0: 真的吗？这最近有个那个法官啊，连续判那同样一个人连续毒驾两次，居然把他交保了，啊。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判这个人死刑的时候，啊，他的要求会很严，会比较标准会比较提高啊。
0: 啊，
1: 哦，啊，你不要判的话，当然这个标准就会比较低嘛。我的意思是说，要自己人判死刑， 哦，你一定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哦，你就会说是不是真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只有死刑？
0: 哦，很奇怪哈，这张介中介代级，我讲实在的，直接免考虑啊。
1: 对呀、啊，哎呀、啊，但是你一定会说服自己，说他的证据是100%的，
0: 嗯，
1: 100%的罪证确凿嘛。
0: 嗯，
1: 哦，黄哥，你一定会做，你一定会对自己的良心上面的要求，你一定会到那个程度。
0: 当然是安尼啊，那你上帝啊，
1: 对吧、啊哎？所以你一定会做这样的要求啦。
0: OK， 好，所以判死刑跟会不会执行又是两回事
1: 啊。
0: 好好，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来聊哈，这个包括这个死刑是另外讲的啦、
1: 嗯，
0: 啊，另外那是遗产哦，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看起来大家会通过的几率是颇高啦，
1: 对，
0: 哦是颇高，所以你那是因为讲你有一寡钱哦，不想给谁的话，啊，你唯一的方法得先做好生前的遗产规划，这才是上尾啊上好的方法。
1: 没错，
0: 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感谢，
1: 谢谢。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妹，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妹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码，这样对
11: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去跟朋友借钱，
10: 这样是要怎样？
11: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就被哄骗去。
12: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00。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

0: 别烦恼，现在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别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不会的，请你原谅，我的离开是不得已的，因为你沉重的爱，让我无法度喘气。从今以后，你就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1: 你莫再讲了，虽然我袂怨恨你，也不过我爱你的心是永远袂改变的，所以你免怪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啊，感觉蛇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多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板啊，也是地甲蛇。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之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排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摄票，爱照票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认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识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识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5:00。

0: 孙奈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葫芦在酒家中美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5: 详情请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干罐，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嘿，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们去吧，去吧。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哎，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3: 现在时间16:00。

Nice play! Excellent.

0: Sorry, man. Backcourt. Sorry, man.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5: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好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6: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5: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2: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3: 哎呦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5: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发生一个危险哦。
6: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7: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5: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8: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0: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也没车经过啦。
9: 哎呦
10: 呀，
9: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走。
10: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哦。
11: 过车路唔通扣扣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俺最近拢唔得稳呢，每天都有牙齿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超市杂团，剃头唔记得爽，还没吃土老牙齿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俺用阿婆要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叫阿去高铁企业牙齿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做农的，可爱！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不论在几家，将来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卖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这是快乐联播网。嘿，小妹。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个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个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球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你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竖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嘛？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哦、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哦，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哦，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哦，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哦，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拄啊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跳脱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这废弃物，你也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那是凊彩蛋哦，地疏里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9点整，
14: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今天现场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生活话题哦，跟大众的心理健康有关。早期啊，心理健康的议题一直承受着污名化，那现在心理健康的议题就慢慢的被大众认识了解，大家也更能接受说，诶，我们有心理困扰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帮助的。那人们心里面的问题啊，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创伤经验，那创伤你的认同创伤啊，又会引起人内心的纠结，好，限制你的想法。那今天节目中呢，乐乐为大家连线心灵工坊出版社认同创伤这本书的作者王曙芳，来跟大家分享认同创伤这个议题。曙芳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曙芳跟我们大家分享哦，您想要谈认同创伤这个主题，是不是跟你的工作生活经验有相关呢？
1: 我目前是能量心理学的讲师，然后我有在工作坊，也有在教课。那我有一些认证的课程，那基本上我是在训练每一个人能够有协助自己的方式。那如果进一步你想要去协助别人，你也可以成为就是治疗工作者这样子。那我也因为这样，我很有系统的引进了一些能量心理学的方法，是想要来帮助大家转化心理的困境。那能量心理学跟一般传统諮商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比较着重的是在一个创伤事件当中，或者在你的比方说你的困境当中，那个纠结的能量是能够被解开，那我们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解开那个纠结的能量，所以它不是只是口说式的，它很多时候是运用到我们身体的系统，能量系统，包括脉轮，包括经络，包括穴位的敲打。
0: 那也因为您的工作背景，所以您特别接触到了认同创伤这个主题。
1: 是的，因为在我的工作当中有一个方法叫做生命中心疗法。那这个生命中心疗法事实上是我的老师Andy Han， 他在美国，他是一个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那他发展出这套方法，里面有27种深层的心理障碍模式。那认同创伤就是特别是原型认同创伤是其中的一种。那为什么我会说很奇怪，有这么27种这么多种，可是每一个人都选到这一种。
0: 这是你的缘分这样。
1: 我会觉得说好像是整个宇宙把很多认同创伤的人带到我的诊所，让我看清楚这个创伤本身是怎么样在影响一般人的生活。对，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很多人真正生活的困境是由于错误的自我认同而来的。
0: OK， 因为您的所学工作，然后刚好又接触到这样的个案，所以让你把焦点都聚集在认同创伤这样子。那后来你怎么会觉得说，诶，想把它写成书呢？
1: 因为我发现在透过这些个案，然后我帮助他们解开认同创伤之后，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都有产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用书写的方式，把这些案例整理出来，让大家看到自己如何能够借由去觉察自己错误的认同来改变自己现在的一些困境，甚至身体的就是毛病啊。因为我其实处理到很多认同创伤，它造成的已经不是一般心理性的毛病，它甚至已经是什么肿瘤、癌症、慢性病，对，甚至是一些上瘾症的问题。
0: 所以您有发现说这些人的身体的问题最后其实归根究底是在他的认同创伤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而且都是很有，就是您每解开一个他们就有很明显的变化。
0: 哇，那听起来这样的案例是非常的激励人心齁。好朋友，认同创伤啊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心理议题，那它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本书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实际案例齁。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待会我们请曙芳深入的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5: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7: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吉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8: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不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我们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大众心理健康书籍，为大家连线心灵工坊出版社《认同创伤》这本书的作者王曙芳。曙芳在空中跟我们谈谈认同创伤这个议题。想请曙芳先简单的跟大家讲齁，认同创伤产生的心理困境，它会产生在生活哪些层面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认为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认同创伤，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会产生一些身体上的毛病跟心理上的纠结之外，它真正会呈现出来的，会是影响到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生命的看法，生命的哲学，还有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对于自己的价值跟成就，还有。当然我刚刚已经分享一些案例，就是事实上我接触一些是慢性病的案例，甚至肿瘤或癌症的案例，他们也都是有认同创伤。那所以其实它会在生活很多的层面呈现出来，你会发现说你好像不断陷入某种 pattern 嘛，某种行为的模式，或者是你常常被某个想法困住，或者某一些负面的想法常常会跑出来，然后甚至像我昨天在工作一个个案，他是每一天都在怨恨当中，就是他会怨恨很多事情哈。这个都是一种警讯，认同已经出现问题，所以才会被这些东西困住。
0: 那我请问曙芳，因为我在这个书里头他也有写到说，一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说很有可能他的原型认同改变之后，他本来上瘾的东西他就会断开，比方说很可能他本来其实是个老烟枪，那后来因为他就是找到他的原型认同之后，那他这个起因被看见被解决了，他这个购物的欲望或者是老烟枪这件事情就被解决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当中为什么把源头解决之后后面他会这样子的改变？
1: 其实从认同创伤我们就是发现说，其实我们会产生一个认同，而且对于这个认同非常的执着，是因为这个认同它底下有我们很恐惧的事情，是我们不想去面对的。所以认同只是爬罩在我们的恐惧外面的一个篓子，当做俄罗斯娃娃外面最外面的那一层壳。那底下所有的认同创伤底下都有他想要保护的，就是个案其实不想去面对想要逃避的一些恐惧。那为了要更进一步逃避这些恐惧，很多的人就会发展出上瘾的行为。那就上瘾行为包括购物狂、囤积狂，包括饮食、纵欲，甚至看 A 片之类的。
0: 是是是，或者是打手机或打桌游、手游上瘾这样子。
1: 都是。那有些人是好像感觉好像很健康，就是要强迫性一定要去健身房工作好几个钟头每一天这样子。那很多人会 develop 一些，就是会发展出一些行为是来转移你的注意力，好让你不用去注意到你的焦虑跟恐惧。所以当你解决了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根源之后，这个上瘾行为自然就没有它的用处。
0: 所以他就不需要再陷入那种很惯性的行为模式里面了。好，对，那曙芳我再请问你，因为我看到书中有一个例子非常的精彩，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本身有心脏的问题，是她的呼吸不稳定，那因为后来这个书上的是写说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妹妹得了癌症末期，还被自己的爸妈赶出家门，所以她也不太相信她自己过去信仰的菩萨啦，那也没有办法原谅父母那她觉得妹妹死掉，她自己有一部分的心也跟着死了那我看您在这本书里头写到的也是陪伴她，就是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您在书上也是写到说，让他一件事一件事情的理清楚，这个跟菩萨或可能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这个父母做的事情跟他也没有关系，可是最后还是他有这个认同，就是觉得他帮不了妹妹耶。
1: 一层一层的嘛，因为最外面这一层就是他的认同创伤，他的认同就是他认为他今天之所以这么的不幸都是父母害的。
0: 对
1: 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的确有被父母就是虐待的这个经
0: 验，
1: 对，所以家里是很不寻常，应该说是受虐儿吧，也
0: 是
1: 受虐。对，那长大后妹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亲就把她赶出家门，因为不希望家里有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很惨的，然后
0: 对，
1: 其实表面上是怪父母，但是当我们因为他说他要解决他心脏会常常半夜就停止跳动的问题嘛， 所以这是一个每天都在生活边缘当中过日子的人。
0: 嗯，
1: 那后来我们帮他做诊断，结果又是认同创伤，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心脏要停止跳动跟他的认同有关系？
0: 嗯，
1: 结果真的是有。结果你如果从表面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会以为说啊，他就是受虐，我们就是解决他小时候的创伤，其实不是。他真正最不能够原谅的，其实不是父母，是他自己。
0: 哦，所以他在过去虽然是有创伤，可是这件创伤给他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他没办法接受自己。
1: 过去的创伤我们当然是要去解决，就是他是很怨恨父母，可是他其实更怨恨的是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妹妹好起来，所以他是愿我把妹妹还给他。
0: 嗯，
1: 就是你如果是有菩萨，你应该要把妹妹还给我，应该把他治好，为什么他治不好？
0: 嗯，
1: 所以他会因此而怨恨菩萨，可是更怨恨的人是他自己，他觉得他学了很多东西，他好像没有办法帮得上妹妹。
0: 嗯，
1: 然后妹妹还是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最后必须要做出让医院拔管的决定。
0: 嗯，
1: 然后这个决定他觉得是他杀害了他，但是他不想去面对这个痛苦。
0: 嗯，
1: 他觉得他就把他掩盖住了，他就一直告诉自己说他的不幸是父母害的。
0: 嗯。Okay.
1: 所以如果你去解决父母那一块，你其实没有办法解决到他最深层的心理对自己的不原谅跟责怪。
0: OK， 所以也是这样子在协助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这样一层一层理清，先看到他有创伤，然后再把这个因果关系逻辑关系先给理清楚，然后找到最后的根源是他这个信念这个认同。
1: 对对，因为其实在因为我有生命中心疗法的诊断，它其实会指向说诶，他真正的问题点来自于他一个错误的认同。
0: 嗯，错误的认同。嗯，
1: 对。
0: 嗯，所以这件事情他认同他自己很差很不 OK。
1: 对，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救到妹妹，为什么菩萨不救妹妹，为什么父母不救妹妹。
0: 哦、OK。
1: 然后如果这个自责结束了，他的自我折磨才会结束，然后他的心脏就会恢复过，那他心脏现在已经完全是正常的。半夜要停跳的情形在这些创伤解决了之后真的就完全没有了。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心理影响生理的实际的例子，也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一定要署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因为我自己不够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台湾人社会的通病，共同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啊，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是有信仰菩萨，信仰一些神佛的，
0: 是
1: 真正有病痛去求神佛的时候，神佛未必真的能够把你的病痛转就是完全的变好，有些亲人也是会因为这样去世。嗯，很多人会因此而怨恨神佛，怨恨菩萨。对，
0: 嗯，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于这个所谓的神佛身上，而是我们内心就是那个根深蒂固那个有问题的认同这样子。
1: 是啊，因为这个怨恨父母的认同只是为了让他不要去触及他自己对自己更深的责怪跟怨，就是认为自己的无力无能为力的这个部分。
0: 好朋友，认同创伤啊，是个很值得探讨的心理议题。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待会再继续请署方来跟我们分享。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 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我们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大众心理健康书籍，为大家连线心灵工坊出版社认同创伤这本书的作者王曙芳。曙芳在空中跟我们谈谈认同创伤这个议题。如果我们想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想要更深入的觉察自己是不是有认同创伤这个议题，我们如何运用这本书来帮助自己呢？
1: 其实这本书总共有三个部分都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写出一些案例，我把它归纳成大概12种形态的认同创伤。
0: 是。
1: 那如果从这你有发现，哎，我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或行为，也有类似这样的恐惧，你就可以开始觉察说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第二个部分的这本书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些方法学，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辨识自己是不是有认同创伤。那我写出主要是三点哈，第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是被卡住了，无法正常运作，这个你就要有警觉，就是说我是不是已经有认同创伤，因为它不断在一个东西里面循环哈。
0: 是，
1: 就是开始就是你陷溺的方式，你被卡住的方式是很接近的。比方说每次你一回家你妈妈骂你，就陷入忧郁或者是陷入疯狂的状态。
0: 对，或是陷入暴走这样。
1: 对，暴走你就是卡住了，或者是你对某些事情的回应就是比方说突然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吓到你，你可能你可能就突然愣住，然后就会大哭，你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很，或者是对权威的议题，那你就要想说，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在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如果发现你自己对某种身份是很依赖的，比方说我是一个好母亲，或是我是一个好父亲，或者我是一个治疗师，嗯，然后你因为这个身份而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身份可能就是你认同方向。
1: 诶，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诶，我是大老板，或者是我是总经理，或者是我是老师，诶，就是什么师什么师这样的执着也有可能哦。
0: 当你被这个身份困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身份给你一些光环或给你一些保护，这时候你已经开始陷入认同创伤。因为我们真正的灵魂是想要自由，我们不想要被一个身份限制住，就是你可以同时是母亲，也是乐手，也是园艺家，也是作者，你可以有很多身份。可是当你做母亲这件事情或做大老板这件事情已经超过你所有的角色扮演，那这时候他就会形成创伤。
1: OK， 所以你困在这个身份里面出不来。
0: 对，这个身份就开始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扮演身份，是这个身份在控制你。
1: 嗯，
0: 对，会开始去做很多事情是去符合这个身份的要求。
1: 这样的警觉性，这样的觉察，这三条线索其实帮助很大。因为你说认同创伤这四个字，看写是很简单啦，但是怎么样去觉察，这个是有步骤有条理的，这三条线索就可以帮我们去觉察留意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反应。
0: 对，那其实我书中也有讲到，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多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意识到说，诶，你可能已经有认同创伤。比方说你常常告诉自己的一些话，比方说，诶，我是一个容易受到欺负的人，或者我说的话不会受到重视，或者是有些人会自我指责说我的努力永远没有效果的，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这种有点像自我指责的力量，这种很可能就是你的认同创伤。
1: 其
0: 实有些人因为在情感上受到挫败，他就会形成一种，我就是这样的人，比方说我的情感永远是在磨合期，或者是我不可能找到真爱的，没有人会真的
1: 爱我。
0: 对，那这个就是他可能因为几次挫败经验，已经形成一种 pattern， 形成一种模式，他就用这个模式来定义自己。
1: 嗯，是的。
0: 对，
1: 那读者朋友，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在这本书里头他有写了几个原则让你去检查是自己是不是有认同创伤这样的一个问题嘛，这个线索觉察。那他同时呢要你留意的时候，他也有说在步骤二的时候，他也说写下最接近你感受的认同陈述。其实淑芳您这里头有写到说，这个遣词用字要准确，最好是贴近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意识到要注意自己这件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真实诚实，对不对？
0: 对，真的因为如果写出来的字句是最符合你的感受，而且是最准确的时候，那这个陈述就期待着你问题的能量，期待着你的频率，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做下面的介入治疗，你就真的能够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叙述没有那么的准确，它你的能量跟频率是没有很到位的时候，在解决问题上就会差一截。
1: 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的实用。乐德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觉得说这本书真的是很贴近我们那个台湾社会很多共同的问题啊，很多人真的会有认同创伤，哎呀反正我不是第一名我就是没有用啦，这种或者是我可能感情失败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是遇不到真爱啦，就是类似这样会苛责或是怪罪自己的，或是我觉得我就是不够好，然后好事情都不会轮到我，就是会内心会有很多的纠结，常常都是这些想法带来的。那所以呢乐乐特别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有案例觉察的步骤。那好朋友，如果你要对认同创伤有更多的了解，也都欢迎你来读这本书心灵工坊的认同创伤。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淑芳。
0: 谢谢乐乐。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8: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7: 哎、欸，慢车，这听起来就像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2: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7: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家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9: 以上广告由化武部提供。
10: 葫芦在酒家，中年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15: 我住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6: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最近呢在帮那个就是杂志写了一篇呢，就是关于美国的稿子。那写着写着呢啊，突然又让我好怀念跟好想念的美国。那特别又看到呢我的老同事呢，因为他们的女儿呢在美国念书，所以呢他们夫妻俩呢就趁着这一段时间呢飞去美国找女儿。他们从美西然后一路这样子玩到美东，而且他们挑战的是呢他们完全没有开车，就是玩美国。有了他们那样的玩法是还蛮不错的了，那很多就是到了当地之后呢还可以参加就是当地的 local 的 tour 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西岸的话呢还去了优胜美地，然后后来还到东岸的纽约。而且他们在纽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运气超好的，他们住的那个旅馆呢刚好就是可能有比较高楼层，所以他们的 view 看出去呢，哇，这是真的是我熟悉的纽约天际线，可以看得到帝国大厦，还有看得到那些纽约的房子，突然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所以就让我想说好啦，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但是呢因为美国很大，美国有50州，我今天呢就挑了一个，我今天就来聊聊我自己比较熟悉跟去过比较多次的加州吧。然后呢就是说呢，因为整个美国呢它有50州，那我不知道说如果50州呢你能够选你只能去一州，你会去哪里呢？我觉得呢美国第一个呢，我第一个选项绝对绝对是纽约，因为我觉得纽约呢是真的可以让人家就是开眼界，而且纽约可以看到就是非常多元，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冲突的地方，所以我当然就是最推荐的就是纽约。那可是真的纽约好久没去，而且纽约离我们我觉得好远，光时区呢就跟我们是直接反过来，就是这边的中午12点是那边半夜的12点，那所以光时区然后还有就是飞行的时间真的好远好远好远。那它在东岸，然后你跟西岸呢好像又有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是真的哇，天哪，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美国真的很大很大很大。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加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甚至也许很多的朋友呢你们也有亲戚就是住在加州，像我就有认识一些朋友呢其实他们对加州一点都陌生，而且他们很常去加州，因为亲戚呢就是在加州。那我觉得呢加州呢有的时候呢它到底是一个州吗？我觉得也许某个部分它更像是有一个国家的感觉，因为呢你在加州这里呢，这里就是在它的海岸线呢，这边是太平洋海岸哦，跟我们一样哦。然后呢它加州呢还有葡萄酒，然后加州有好几个国家公园，然后加州还有大家最熟悉的 Disney，然后还有大家呢就是最熟悉的好莱坞，而且呢在加州呢也有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矽谷。那加州这里呢也是66号公路的终点，那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自驾，很多朋友喜欢公路旅行的朋友呢，美国66号公路绝对是你的梦想的一个自驾公路。那整个河岸这边不是河岸，整个海岸呢你就是从旧金山呢到洛杉矶，然后呢你又可以就是说国家公园的话呢有就是有优胜美地啊，或者是说你再继续往南呢你可以到的就是海边非常漂亮的圣地亚哥。这些地方呢其实我自己都走过不止一次，所以每一次回想起来的话呢就是让我觉得说哇真的好美好美，而且每想一次呢都会觉得说哇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海风吹着，或者是说山里头的那些树木在摇晃的树影，跟那个就是森林中的那个味道。真的我真的觉得呢其实加州真的蛮不错的啦。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说呢我第一次去美国的话呢，因为我就是去的是纽约，然后我爱上了纽约。那但是呢就是因为加州待的比较久，或者是说加州去的次数多了之后呢，其实我也蛮爱加州的啦。因为我觉得呢加州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就是阳光，你可以感受到它自由的氛围，然后在一些就是城市或者一些小镇的角落呢你又可以感受到它的创意。那因为呢其实美国这个区块呢特别是在加州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呢都在这里，所以可以感受到就是包容。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是在美国呢，可以活得自己比较自在，然后可以活得比较就是那个自我。那所以可能有好处也有坏处吧，但是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加州，因为真的就是那边的阳光非常的棒，而且整个空气呢跟整个环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那在加州来讲的话呢，其实最出名的城市呢，我想旧金山吧，应该算是最出名的一个城市。那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呢，我在去完伯克莱之后呢，其实我回了台湾呢，我就写了一本就是《快乐居游旧金山》。其实旧金山呢，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呢，旧金山呢是一座充满活力，然后也是一座就是充满灵魂的一个城市。虽然说呢，它的地形呢就是丘陵地，高高低低，然后整个就是起伏走起来有点累。那如果你要拖着行李的话，我跟你讲，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有些地方真的真的很辛苦。那也因为地形的关系，然后因为它又在海边，所以有的时候呢，它的天气，比如说没有太阳的时候呢，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冷比较凉。那甚至比较夸张的状况呢，是下雨的时候呢，你在山上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哇，它怎么比冬天还要冷。我记得我当地的朋友就讲说，他觉得呢旧金山呢好像没有就是夏天跟冬天的分别，比较就是有阳光跟没有阳光的分别，就是有阳光的时候呢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热，非常非常的温暖，管它什么天。但是没有阳光的时候呢，它管它是夏天还是冬天，它就是冷。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至少这种有四季变化的地方呢，我觉得真的也还蛮不错的。那在旧金山呢，其实我自己呢也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旧金山的那一条金门大桥。因为金门大桥呢，不管你从哪个角落看呢，你都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震惊，而且非常的能够吸引目光。那金门大桥呢，有的时候呢是真的会因为呢就是那个雾气可以把它整个笼盖起来，完全看不到它。可是可能就过了一会呢，它就烟消云散之后，金门大桥就出现了。那我曾经看过呢，完全被盖起来，没有任何模样的那个金门大桥，就一片雾茫茫，但是我却听得到有船的那个声音。那也确实在很快之后，过一阵子之后呢，整个云雾就散开了。那金门大桥的夕阳余晖也非常非常漂亮，那甚至说你可以看到夕阳余晖，再加上就是说桥上面的车水马龙那个画面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美，而且也是百看不腻。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以旧金山的九曲花街来讲的话呢，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真心觉得它好像我在考驾照的时候要考的 S 型的那个就是路考的感觉。但是这个 S 型路考呢，更可怕的呢，它又是一个斜坡，而且是一个往下的斜坡。因为九曲花街的这条路呢，它是一个单行道，就是一直往下。那我记得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可能好几十年前吧，捷安特脚踏车吧还在这边拍过一个广告。那这条花街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就比较有季节的差别。如果说你不是在春夏花朵盛开的时候来，你是在冬季的时候来的话呢，你会觉得它非常的萧条，然后你就觉得说哈，根本不是花街。可是如果你在来对季节的话呢，它真的很漂亮。因为我两个季节都去过，我觉得它感觉是真的真的是有差别的。那其实去九曲花街呢，我之前去的时候呢，我有用走到附近去过，我也有搭了叮当车，然后下车一看到哇，就是这样子尖叫一声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到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整个旧金山呢，还有一个呢最最最最出名，所有的人一定会去，我这一次也看到我同事们他们也去了，就是呢非常非常熟悉的渔人码头。那渔人码头呢，有一个最主要的看点呢，就是去看海狮，看一群懒洋洋的海狮呢躺在板子上面晒太阳。那边虽然臭得要死，但是大家都会去看海狮，然后看看海狮在那边晒太阳做日光浴，然后在那边发发懒的部分。那渔人码头呢，其实也是旧金山的餐厅，就应该说渔人码头的餐厅应该也算是旧金山的餐厅收费比较贵的，因为它收的费非常多，它包含就是有很高额的小费啊，还有一些就是服务费啊，一堆的加一加之后呢，其实应该你原本的餐费之外，你可能都要加到30%额外的费用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人呢，他就觉得说哎，在这边吃饭非常贵。对，我现在想起来他吃饭真的不便宜。所以呢就简单的呢可以去买了一个酸面包里面呢就放着那个算
是海鲜浓汤，然后就在那边吃，其实也真的蛮不错。只是小心说，你在那边吃那个酸面包喝那个海鲜浓汤的时候呢，常常会有海鸥会来跟你抢，或者一个不小心海鸥的那个便便就加在里面加料了，所以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点。那渔人码头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搭叮当车到这里，所以其实真心觉得呢，旧金山一定要搭叮当车，因为叮当车呢真的就是旧金山的灵魂，而且叮当车呢真的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玩。因为我觉得它除了是一个观光路线之外呢，它其实也是当地人呢生活会去搭的那个路线，正如我们看到有一些电影，那个叮当车呢会常常出现在电影里面，如果说它的背景或它某一个角落呢有提到旧金山，其实就会看到叮当车。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呢，虽然已经很久没去了，但是我都觉得呢，哇，旧金山呢我还是非常非常熟悉，就是仿佛我还是人在那边生活，还走在那个路上的感觉。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聊哦。

0: 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5: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4: 安尼是要安怎？
5: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6: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呢美国的加州。那刚刚呢在上一段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渔人码头。其实渔人码头这里呢，我觉得你不用做什么事情，光在那边走一走散步呢，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那渔人码头来讲的话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会在渔人码头附近的话呢，他可以就是搭船到对面的恶魔岛。那恶魔岛来讲的话呢，因为之前有不少美国电影都曾经以那边为背景，那甚至就是说呢，恶魔岛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全球最会行销的监狱之一吧。它真的是呢，哦，好厉害哦！你在里面来讲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监狱，但是你可以透过它的导览系统，听着它讲的这些人犯的故事，然后逃狱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些故事听起来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一直走走走走到最后呢，在卖纪念品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些刚刚跟你讲的故事呢所用到一些道具，比如说呢因为逃狱呢被挖到弯曲的汤匙，结果呢这些都有在卖，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夸张。甚至呢因为呢从那个恶魔岛呢所有的犯人一到这边之后呢，就是要先脱光衣服在这边洗澡，他连那一块肥皂都有在卖，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恶魔岛的话呢，因为你要去岛上的话呢，可能要先买船票，要先预约。那夏天的时候呢应该人都蛮多的，所以建议朋友们一定都要先去预约哦。那对我来讲的话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里的话包含有恶魔岛啊，然后就是有渔人码头啊，有那个就是金门大桥啊。然后如果说你时间更多的朋友们呢，其实你还可以到金门大桥另外一端那个呢有一个小镇沙沙利头。那沙沙利头那边来讲的话呢，也是好久以前有一部黎明跟张曼玉演的电影吧，好像也有在这边拍过。但是我觉得沙沙利头小镇的氛围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那加州呢，我觉得呢其实很多朋友们一定都会知道，有没有去过不知道，但一定都会知道。因为呢在这些年呢AI 这么红，AI 红了呢，所以就是矽谷红，所以全世界的 AI 呢可能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封 AI， 那很多大家所讲得出名字的 AI 公司呢，其实大部分都在加州，所以就有人说呢 AI 的核心在加州。比如说呢，大家听过的 Google， 大家听过的 Apple， 大家听过的脸书 Meta， 或者是 OpenAI， 或者是 NVIDIA 回答，这些全部都是在硅谷。哎，真的耶，因为硅谷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我刚好有朋友呢也有在 Google 当工程师，然后刚好也有朋友呢就住在硅谷附近。但是呢要跟大家讲哦，硅谷附近的房子贵，硅谷附近的吃喝也是贵。那有人会说呢，其实硅谷真正比较迷人的呢，不是说这些工程师他们赚多少钱，而是他们敢于做梦的那个梦想。那因为这些梦想呢就让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对啦，我相信这个绝对是一个就是梦想改变世界，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工程师，很多的人呢就是在硅谷去赚到了钱啦。所以硅谷呢，其实我当时呢有在附近逛了一下，但是我之前没有机会到这些公司里面去逛。那这也是我这一次看到我的同事们他们到加州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有到这些公司去逛一逛。那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就是在 Google 的工程师，他就告诉我说，诶，如果我去 Google 的话呢，他可以请我去 Google 的餐厅吃饭。我跟他说，我不但想要在 Google 的餐厅吃饭，我也想要在你们家隔壁 Meta 脸书的餐厅吃饭。所以我就觉得说呢，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人呢会到硅谷去逛逛，去看一看，去走一走。那离这边比较近的话呢，像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还去了就是斯坦福，因为斯坦福大学这里其实斯坦福的校园也还蛮美的。那斯坦福附近我记得也有一个就是算奥莱吧，那边也还算是蛮好逛的。那整个加州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那个国家公园呢非常的厉害，而且那个国家公园也是我去过很多次，而且我是夏天的时候去过，冬天的时候也是去过。就是呢离旧金山有一段路，但是那段路也不太远呐、啊，就是优胜美地。那我这次刚好看到呢，我的同事们他们就参加了就是在地的 local tour， 然后跑去了优胜美地。其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我觉得它真的真的真的很漂亮。那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真的是四季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它夏天可以看瀑布，然后冬天秋天可以赏枫，然后呢冬天的话呢可以看雪。它冬天的雪景呢，我也必须得承认呢，它还真的真的真的蛮漂亮的。那在整个加州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呢我比较熟悉，去的次数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它也是真的真的蛮美的。那除了这个就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之外呢，其实加州还有一个呢其实也蛮多人都会去的啦，就是红杉国家公园。杉是杉木的杉，那那边来讲的话呢，顾名思义就是去看杉木。这边有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杉木，世界上最大的巨杉。你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看到这些杉木呢，就会觉得自己好渺小。那其实这个的话呢是真的就是满满的分多景，而且真的树好大好

还有非常非常的红，因为就是强尼戴普呢，他有一个精品广告吧，他就是在这边拍的。哦，对，强尼戴普为那个 Dior 拍的那个广告呢，就是在这边拍的。那我们上一次去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呢，其实我们很幸运的呢，是我们有看到就是约书亚树呢，它就是开花。那约书亚树呢，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就是树种。那这个国家公园呢，它是加州第二个国家公园，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生态的一个就是保留区。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遇到一个蛮好的导览，那那个导览人员呢，他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这边的历史跟故事。那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呢，其实他就讲说约书亚树国家公园这里呢，据说这边的地貌呢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哇，天哪，好久。那因为这边很特别的就是说呢，它有一点大沙漠的地方，然后又有一点点就是有沙漠，然后又有一点雨，然后它反正就是它的那个生态系就变得比较特别。因为它这边来讲的话呢，它等于是长了这个约书亚树呢，然后这个树呢是特别在这里的话呢才会有的。那这个树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呢，它的生长的旺季呢大概差不多是在每年的2月到4月，然后据说它的生长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慢。前五年呢长得更是慢，然后据说他们之后每年约书亚树成长的公分数只有4公分，真的成长得非常非常非常慢。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在园里面看到很高的那些就是树呢，想说哦，一年4公分，它都有超过180公分。哇，天哪，它已经有多少年了，都每一个都是觉得哇，超级有历史的一个地方。那这里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貌，可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加州呢，我真心还是觉得啦，就是说你去加州旅行呢，你也可以就是说像我同事们这一次是没有租车，可是如果你们是开车的朋友呢，真心建议要租车。因为呢，我觉得加州非常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公路旅行。因为呢，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跟学姐还有一个朋友呢，我们开过就是加州的1号公路。那这边呢有世界最美海岸线之称的这条公路，我觉得这条公路的风景呢，沿路真的真的真的都好漂亮哦。而且呢，就是说其实你真的随便一脚啊，你停下来都可以看到，哇，怎么会这么漂亮。就是平平呢，他们这边也是就是看到的是太平洋，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看到太平洋，但是我们这边我觉得真的比较小巧一点。可是那边因为整个就是美洲大陆呢，他看到那边太平洋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壮观，而且他沿途的风景呢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也会有很丰富的那个生态系。所以如果开车的朋友们呢，真心建议要在那边就是租个车，然后就是说开个车。我记得我们这个一号公路的时候呢，我们那一趟租车呢还租了敞篷车，因为这个公路呢是完全你可以就是开着敞篷，然后晒着太阳，迎着风，然后呢就会脑海中就会飘起那个就是张清芳的那一首就是加州的阳光，因为完全就是 California 的阳光，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加州旅程哦。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呢，就是美国的加州。那今年的话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那我记得国庆的话应该是7月4号吧。那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最近呢有去美国旅行的话呢，不妨可以看看，因为各地有不少的庆祝活动哦。那我这一次来讲的话呢，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呢加州，因为说真的呢，我觉得加州呢就已经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加州呢，其实在旧金山附近呢，我都会推荐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要去纳帕峡谷，要去纳帕酒庄。那其实我觉得呢，纳帕当然呢是你要去酒庄，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葡萄园的酒庄。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它以前一开始呢，大家在地人呢去纳帕真的就是去品酒，可是我觉得后来呢，纳帕酒庄的花样越来越多了。你有的酒庄呢，你还可以就是搭热气球。那我记得呢，它还有一段的话呢，你还可以搭着就是那个一小段的火车，然后也是可以看酒庄跟喝酒。然后呢，它整个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一种就是体会方式。那甚至在纳帕酒庄这边来讲的话呢，也有米其林级的餐厅，所以呢真的是喜欢吃好的喝好的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纳帕酒庄这个部分。那有人就讲说呢，其实纳帕呢最主要呢是给大人的旅行，对，没错，因为你未满18岁，你没有办法喝酒。那在那边如果你是喜欢喝葡萄酒的话呢，其实你真的小小的钱呢，他给你一个 testing 的费用，你就可以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葡萄酒，不同酒庄的葡萄酒。然后甚至呢，每一个酒庄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有的会有酒家美食，有的可能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表演。所以呢，这个纳帕也是去加州绝对绝对不要错过的一个地方。那去加州呢还有一个城市呢，这个也是电影中的城市，你在好多好多电影都一定会看到，就是看到就那个洛杉矶。因为呢那个大家熟悉的好莱坞呢其实就在洛杉矶这里，而且甚至包含呢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好莱坞拍电影，但是你可以去环球影城去感受里面的游乐设施。那个环球影城呢也是在洛杉矶这里。那环球影城呢，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因为毕竟呢就是电影是从那边出发而来的。虽然说我不知道它到底跟日本的环球影城差别有多少。我去过洛杉矶的环球影城，但是我没有去过日本的环球影城。所以下一次可能我会去日本的环球影城，然后稍微去比较一下吧。那其实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在整个这个沿线上，突然想到了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 Disney。 因为 Disney 呢其实也是在加州，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Disney。 我觉得加州的 Disney 呢它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它就是虽然说是发源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它的设施它的设备都一直更新。那我们当时呢就是有住在 Disney 里面的饭店，所以哇很棒的，就是说呢当大家还没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进来玩，而且我们可以在那边就是看烟火，看到最后的时候再回到饭店，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那因为刚刚本来是跟大家讲旧金山，然后讲到这里，因为 Disney 它应该是在这两边的中间吧，因为我记得 Disney 应该在 Orange Town 附近吧。那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整个洛杉矶呢其实它就比较像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它如果你是喜欢电影的部分来讲的话呢，你一定会要来到这里，然后这边的话呢也一定就是说是大家所喜欢的。那我刚刚找了一个资料才发现说，哇 Disney 已经现在是70周年。那因为加州迪士尼呢它是一个就是世界第一座的迪士尼，所以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所以有机会来加州的朋友们呢应该就是不要错过加州迪士尼70周年的一个活动纪念哦。那刚刚就提到说呢，其实洛杉矶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无非大家熟悉的像比佛利山庄啊，还有它那个整个就是电影大道之外呢，我觉得啦我自己在洛杉矶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呢叫做 Getty Center。 因为 Getty Center 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诗人的一个博物馆，一个美术馆，它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梵谷的画收藏在这里。那我觉得这里呢是真的很美，然后这里整个环境呢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那有些人呢他就是喜欢天文的话呢，因为这里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格里菲斯天文台。整体来讲的话呢，洛杉矶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因为好多角落都拍过电影，所以是一个很电影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朋友们呢如果说来到加州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电影迷的话呢，不妨来那个洛杉矶走走。然后洛杉矶我印象中哪是真的建议就是说洛杉矶也是比较适合开车，因为洛杉矶好像没有人在走路的，大家都是来开车的，大家都是在开车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66路公路的终点的话呢也是就是在这里。那因为今年呢就是66号公路呢是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庆祝活动，而且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呢它也有一些就是很详尽的就是66号公路里面有一些你的包含一些路径啊，一些就是景点啊，一些就是吃的啊住的啊，就是做的还蛮完善的，就是欢迎大家就是说一起去为66号公路百年庆这样子。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加州呢最难的地方呢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呢我有听过有朋友讲说如果说他想要退休要居住的城市，他觉得呢圣地亚哥就是一个很好退休的城市，因为有阳光，然后因为呢就是他有他老城区，然后他又有一点点就是墨西哥的文化，那而且当然就是说它又有海洋哦。那因为重点是说，因为圣地亚哥这里呢它一年四季它的气温相对是比较舒适的。那有人呢会觉得说旧金山太冷，那有人会觉得说洛杉矶好像太挤了，所以他就说呢他如果可以让他选，他可能会想要在 圣地牙哥这边就是退休居住。那我记得的圣地牙哥呢，我也很喜欢那边，因为那边的空气还不错，那边阳光很棒，然后那边的海水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觉得它还蛮温暖的。那圣地牙哥呢，在这些年呢，发展成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它的精酿啤酒还蛮有名的。那所以你真的就可以这样子一家一家，就是喝着它的精酿啤酒，然后就是看着海边，然后看着那个就是鸽子，看着那个海水的风光，甚至看着那些就是帆船，所以是真的我觉得还蛮悠闲还蛮度假的一个海港城市哦。然后那个圣地牙哥呢还有军港，那军港的话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走进去，我记得我好像只有路过，所以也许如果喜欢一些军事文化的朋友们呢，也许就会到圣地牙哥呢会想要去看这些东西哦。那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呢加州可以玩的东西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跟我的朋友们呢就是在加州整个是公路旅行。那公路旅行其实我们去了好多的地方，中间有一些不知名的城市，然后有一些就是不知名的那个现代建筑，然后甚至说还有一些他们那种可能也不是说是第一线最有名的建筑师，但是在当地也是非常厉害的建筑师盖出来那种哇好厉害的那个教堂哦。所以整个加州我觉得呢它是一个呢可以去旅行的地方，然后呢也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可以在那边共同生活的地方哦。对了，加州还有很多的outlet，如果你是喜欢买东西呢，特别就是那些就是美国的牌子或者是说一些欧洲的那个牌子的话呢，其实你在那边的outlet呢你买起来其实还蛮有感觉的。我记得有一些东西像我们大家最常见的那个就是Coach的话，在美国买在加州这些outlet买的话呢，其实真的真的很便宜。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加州的时候是去参加研讨会，有带着学生一起，他们都比我们厉害，他们喊了好多好多的 Coach 回来台湾，都有做功课吧。那后来其实我发现说不止 Coach 很好买，其实也还有很多的话是很好买的。那所以呢其实加州呢最迷人的呢不是只有景点，它是一个就是生活态度。那在加州这边呢你可以感受得到自由，然后在某些角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创意，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创意。然后在矽谷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感觉到大家人人眼中都有光，心中有梦想。那当然就是说呢加州的阳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那在加州来讲的话呢因为刚好它面对这边的话是太平洋，它的夕阳它真的真的很美。这边的夕阳我必须得讲，我印象中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真心觉得呢就是说其实因为美国有50州，而且美国非常非常大，它每一个地方你都要玩的话呢其实距离蛮远的，都需要花时间。那我觉得在台湾呢比较辛苦的是大家假期有限，时间有限，所以往往就是去美国只能够蜻蜓点水。所以如果说如果你不急着赶路，也许你可以挑选几个精彩的州，然后就先走慢慢看。其实我觉得光纽约这个市你就可以玩很多天，那如果加州你要整个做一个旅程的话，你一个礼拜也都是非常非常紧的。但是有机会的话呢不妨给自己来一趟阳光的加州旅行吧。那今天时间过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0: 别烦恼，即马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1: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

0: 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1: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药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药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药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药示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0: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1: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2: 不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大，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总共你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色飘。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可以跟我在一起。
1: 好啊。
2: 真的吗？
0: 真的吗？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您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冰箱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3: 无钱；
2: 起屋那边换设备，
3: 无钱；
2: 运钱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信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10: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1: 什么？那什么声音？
10: 快跑啦！
11: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0: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1: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3: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4: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2:00。
19: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我们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4: 哦，
5: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5: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9: 大家好，我是改病人指挥官。吃病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病人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啥物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的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哈
1: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无论在职业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那《黄帝内经》也有讲哈，五脏六腑不只是我们这个衰老的根源哈，身体的活力的来源，同时它还是影响你情绪最大的关键。五脏六腑跟情绪管理的互动关系，
1: 嗯，
0: 然后这一块没有接触的，有时候就要花点时间慢慢讲。另外，身体如果不够健康，情绪如果不够稳定，那更谈不到灵了。所有的宗教都在谈灵嘛，
1: 对，
0: 都一样，都万法归宗了，一个方向。
1: 对，
0: 但是前面这两个很重要，身体不够健康，你没有那个情绪，那个心情；五脏六腑不够平衡，你的情绪的贪嗔痴慢疑之类的很多的情绪的变化会很不稳定。
1: 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哈，那么从就是台北青商基金会的董事长到中华华人讲师联盟的理事，一路呢可以说是在今天呢走进达摩易经精养生班的班主任，这跨度真的很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卓景泰老师。您正在收看的节目忘忧皆凡人，凡事皆忘忧，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卓老师的生命世界。老师你好。
0: 啊，舒和你好，大家好。
1: 是，刚刚一开始呢，就是一串哈，介绍老师的，哎，跨界又跨度哎哈，变化好大哦。是，然后因为我们刚才节目之前哈聊了好多，我觉得哈这个老师真的是一座宝山，你知道吗？但期待我们节目今天呢，能够走进这宝山的第一个入山入口，我们来聊聊易经经。
0: 您太客气了。
1: 是，其实呢有机会接触到老师，就当时就觉得就是说，哎，好像感觉到这个。经常在节目里面或媒体上提到这个易经经这个部分，就好奇说它对我们的情绪或忧郁症有没有帮助，是否老师可以先从这个易经经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是一套什么样的功法呢？
0: 易经经是相传是达摩祖师留下来的，所以我们一般都称它叫达摩易经经。易呢就是易经的易，但是取它变易的意思，就是说改变。第二个筋呢就是筋骨肉的筋，我们把它解释成就是你的肉体形体。第三个筋呢，我的解释是不是经典的经，它是在讲经脉，身上的经络就是气的路、
1: 哦、
0: 那这个气的路它会贯穿内部还有到 表外皮，
1: 是，
0: 所以到外面来的这个部分呢，就产生了很多应用的方法，叫做针或者灸或者是刮痧指压按摩拔罐这一类的方法。所以它你在按摩外表的穴道就可以刺激到里面，所以它就形成有这些方法的功能。
1: 哇、wow, 所以原来我们都以为是这个经典的经哈，但是老师的解释呢又更生活了，它事实上就是我们身上的经络的意思。
0: 对，所以我就把它解释成说，这是一套可以直接改变你外在筋骨肉以及你内在五脏六腑的一套功法。
1: 哇、wow.这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这个历史脉络，尤其是提到这个达摩易经经哈，总会想到就是说他当年好像是在少年寺的前面入不了寺门的时候闭关九年啊，像凿壁闭关，然后这个进入少林寺之后啊，就开始这个易经经的这个传授。可见的就是说，我们想到说，哎，少林寺不是一个就是好像这个佛教的一个圣地哈，为什么会需要练易经经？所以在这个读经跟我们就是练气这个部分有关联吗？
0: 易经经也算是气功的一个部分啦、啊，就是一种气功的一种。那我现在先为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气功哈，也就是说你平常在做的运动，或者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练的体操，这是在练筋骨肉，用这个观念。那你在练的过程，你还加上一个呼吸法，叫做腹式呼吸法。那么你就对经由腹式呼吸法的功能，就练到气。
1: 哦，
0: 好啊。另外呢，它会称之为一种气功，它必须还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意念。所以你的体操如果能同时加上腹式呼吸法，能加上意念，就是你当下在想什么， 简单讲也没什么秘密，就是最主要是你要静，你要定，也就是说你在运动的同时能够管到呼吸，又能够管到你脑波不要乱跑，能够专注安定，你就已经在练气功了。
1: 哦，原来这么生活化哈，就是事实上我们生活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即便是这些皮肉筋骨的这个运动，但如果能够加上这两招呢，诶，原来气功没有那么神秘，我们都有机会练到。
0: 不神秘，每个人都以生俱来可以练，只是你为了让你能够有毅力坚持练得下去，以前我还有一个课是叫做呼吸练习法，就是说告诉大家腹式呼吸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啊，你要怎么去练它？它有一套练的方法，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1: 了解。
0: 啊，你能够加上去，其实就已经进入气功的领域。
1: 哦，哎，所以就是说，老师刚提到，就是说，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就是不放弃，然后能够就持之以恒，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个也是一个要件。
1: 对，哎，那会不会有时候一个人，老实说，不要说练气功的时候，运动一个人都会很容易，就是练着练着就磨烂，哎，是不是有时候要一起人，一堆人一起练，比较能够互相支持呢？
0: 对，如果一起团练哈，会有除了互相鼓励以外了，我认为只要你相信之气，那在一起练，在一起团练，就有气场会互动。互动的气场会帮助我们更愿意去相信，去深入，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要先相信他，了解他，相信他，你才能够长久的做得下去。
1: 是，也还是要从自己的信念然后相信开始哈。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也之前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是一群人一起练气功哦，它会产生一种气功态这样子啊，那这个就可能会让我们哈，哎，比较不会自己练一练就 lanky。
0: 谈到气功态，这个是一个状况，但是要你能够进入以后来谈，你才能够比较能体会。如果一直是在门外哈，那大家在谈气啦，谈什么气功态，谈到你自己身体的改变，你是没办法了解的。就好像我比较喜欢用骑脚踏车来代替，告诉大家说，那你气功也有分层次嘛。你如果只是看人家骑得很快乐，你不去练，你永远上不了车，上去就摔，上去就摔。所以你必须第一关要过，就是你要能够耐得了摔，耐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骑了，会稳定了。但是那个时候大概还是骑得歪歪扭扭，
1: 是，
0: 那你还在练得很熟练，你才能够小路也钻得进去，不会摔倒。
1: 理解。
0: 对，还有另外更大的层次，再进一步大的层次是你要能够晃一只手，你才能够 一手提菜篮子，对不对？
1: 没错。
0: 练到最后还要能够晃两只手，好，另外还可以表演特技。
1: 是，
0: 那我就用单纯的这个骑脚踏车动作来让大家体会，哦，气功也有这么多的层次。你如果不练啊，不去了解，只是看书，你自己没有去体会，那永远到不了后面的层次。
1: 了解。
0: 所以讲到气功态，讲到什么，就是在后面的层次，它还有很深的一个领域。
1: 是，所以呢，在一切呢，都要从身体力行、实际开始，这个练功开始。
0: 是的，是的，
1: 是。那我们就会特别也好奇说，哎，老师，你是什么样的缘分开始会练，就是我们所说的《易筋经》？我们来休息一下，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缘分改变了老师什么样的故事。
2: 台钢雄鹰与快乐电台和您一起在澄清湖棒球场用掌声串起无限精彩。我是洪一中总教练。
1: 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刷短视频啊，多多少少都会看到各式不同的武术哈。
0: 是，
1: 可能也听过这个达摩易筋经哈。
0: 是，
1: 但今天呢，特别感谢就是卓景泰老师呢，就特别在我们节目现场呢，实际呢来帮我们再展开分享，就是说，哎，到底呢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方式走进易筋经的世界？老师，你是什么缘分开始的呢？
0: 其实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小生意人哈，能够接触到这个理论以及实际去运作也是个机缘啊。我也是40岁过后才比较认真的练。可是因为当时我有另外一个机缘去学习了中医，去从黄帝内经里面去了解到，哦，经络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们身上气的路。那气的路跟血的路又有一个互动，叫做气为血帅，气行血行。 也就是说《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气的路能够通畅，你它会带动到血液的通畅，甚至更进一步就谈到微血管的循环，谈到这个部分啊，我是运气好，40岁以后刚好接触到有这医学，那另外又有老师，很好的老师带着我一直去练，所以我就比较能够体会一个平凡人，我们都有这个贪吃撑慢移嘛，也有懒惰嘛，所以这个好的老师带着哈，就一直拉拔，一直上去啊，慢慢的，哎，结果就发现第一关过了，你就自己能够更体会啊、哦，原来是就是气功，原来这个对身体有这些帮助，那么启动的第二阶段就自己更愿意主动的去练。
1: 意思就是说您当时练了之后对你的身体有一些帮助跟改变吗？
0: 您看我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
1: 特别好，就是您看那个身材都维持得很好。
0: 不是不是，我讲的意思是外表跟体重
1: 你很好啊，你的体态各方面都非常
0: 标
1: 标准、
0: 啊、
1: 很标准。
0: 你能不能想象我40岁的时候这个身高可是胖到89公斤
1: 差劲多、哦
0: 哎、肚子又大
1: 是、
0: 啊、所以我要不是现在回想了、啊、很感谢那个时候的机缘让我学习了一些中医的理论，那又实际去操练易筋经，让我从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去体会到，哦，原来易筋经是这样的一套活动运动了。
1: 是，
0: 它是只有专门在练五脏六腑。你练的易筋经不能够去打人，也没有办法去挨打，因为它所有的精神时间都只有一个目标，把五脏六腑练好。所以易筋经只有12式，
1: 是、哦、
0: 很单纯。不过它全部都集中在让你能够锻炼到你的五脏六腑，
1: 所以这12式哈跟我们的这个12个经脉有关系吗？
0: 对，它第一式就叫肺经脉操，第二式叫大肠经脉操，最后两式就是胆经脉操、肝经脉操，
1: 这么直接啊、哦？
0: 对对，
1: 这是你哪一条经络要通就练哪一招。
0: 对，当然它还另外有个名字，但是我通常都是干脆直接讲这个比较快了，
1: 理解。
0: 好，要体会它的意境的时候，你再来背口诀跟了解它的名字，都还来得及。
1: OK， 那它跟时令有没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说春天养肝，会不会？是不是？哎，这个时候练肝经，就这一招最好呢？
0: 这个就好像你在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当然马上那一口对你就很有感觉。可是。不口渴也要喝水啊。
1: 对，
0: 所以那个能够在四时四地去把这个《黄帝内经》所讲的天地人的对应、时间关系的对应，你能够全部注意，当然最好。但是以现代人来讲，大概比较难。好、哦，你能够自己本身的进步跟天时地利哈、哦，我们所讲的六合的这个相应，那更好。不过做不到也没关系，自己能够练多少算多少。
1: 理解。
0: 像我这个30几年来这个深刻的体会，没有去特别去减回减重，
1: 是
0: 那可以从89一直降到现在大概在74、75、
1: 哦、这个过程，好厉害，
0: 这个过程、哦、会有深刻的体会，就好像一个病人慢慢到恢复健康，你会以病为师，那个过程就可以有很深刻的体会。
1: 这个、啊、我就是目测都可以看到，看我肚子都比你大。所以呢就等于是说在这个练了易筋经之后，身体整个身形哈、啊、到精神乃至五脏六腑这个地方都练气起来了。
0: 应当这样讲哈、我是把它初步我们用一个三角形划分好了。一个是筋骨肉。一个是叫做身心灵三个点。身就是你的筋骨肉，你外在这些看得到的。心呢是用五脏六腑来代表，因为《黄帝内经》也有讲哈，五脏六腑不只是我们这个衰老的根源哈，身体的活力的来源，同时它还是影响你情绪最大的关键。好，所以我有提出一些跟同学大家互动的，就是叫做五脏六腑跟情绪管理的互动关系，
1: 嗯，
0: 然后这一块没有接触的，有时候就要花点时间慢慢讲。
1: 了解。
0: 另外，身体如果不够健康，情绪如果不够稳定，那更谈不到灵了。
1: 会不安。
0: 所有的宗教都在谈灵嘛，
1: 对，
0: 都一样，都万法归宗啦，都是一个方向。
1: 对，
0: 但是前面这两个很重要，身体不够健康，你没有那个情绪，那个心情，五脏六腑不够平衡，你的情绪的贪嗔痴慢疑之类的很多的情绪的变化会很不稳定。
1: 理解，是。所以那个老师提到这个十二招哈，那么对于十二个经络，那么在情绪的部分，像中医也提到，比方说大悲伤肺，好，怒气伤肝。
0: 对，
1: 那是不是我来刮黑心翁哈，我就要练肝经，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没错。他更详细的解释，你谈到肝哈，在《黄帝内经》讲的就是肝食怒虚恐，那就要谈食是什么？我的解释是堵塞，虚就是不足、缺少。不够了，可是食不是太多，不可能太多，它是堵塞的概念，就好像你血液如果因为血管硬化或者是血液浓稠去堵塞的，就会高血压，所以你的气的过食就会影响情绪嘛，就是堵塞了。那黄帝你讲肝的话是在讲食，就会暴躁易怒，不知不觉你都容易暴躁易怒，虚你会有恐惧害怕的情绪产生。所以各位如果去了解这个以后，你就可以自我判断，诶，怎么这个月的我比起平常很容易暴躁易怒，那你就要去注意肝。那你不会练没有关系，你总要去找一个中医师朋友帮你调气啊。
1: 对，
0: 他有很多方法，用药、用针、用灸、用一些教你运动的方法，让你去调肝气，不是调肝脏哦，肝脏是一个实质的器官。我现在讲的气是经络，肝经络它是跟这个肝脏有密切关系的气的路，
1: 是哦，所以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如果肝气过食哈，那就是阻塞，那时候就是要泻法吧。
0: 你不知不觉就容易暴躁易怒，
1: 对，就看什么都不爽。
0: 但是你如果泻的太多，你虚掉了，你反而那个情绪会容易恐惧害怕，会跑出来。
1: 哦，所以在虚实之间呢，还真的是需要平衡，是这个意思吗？
0: 平衡你的情绪就会恢复到你的本性。
1: OK，
0: 那你如果本来就容易暴躁易怒的人，我的看法是你的八字里面可能木过时、木过旺之类的了，
1: 是
0: 不一定，那要详细的去看过时过虚这那个本命里面要去看，看了以后还要看他的五行的相生相克。
1: 是，所以肝就是其他肝经这个部分呢，我们的易筋经呢就有一招是针对肝经的，
0: 它有一道肝经脉、胆经脉。那如果你懂得这些，有时间十二式全部练，它五行相生相克，让它平衡最好。可是如果你时间不够，那你有暴躁易怒的情绪，你就直接练肝经脉，再多一点时间你练胆经脉来辅助，对你的情绪平衡不知不觉不要那么暴躁易怒会很有帮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试试看。
1: 听你讲完我就很有兴趣这样。然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过时过虚嘛，对不对？那到底呢，我在练肝经的这一招的时候呢，
0: 是
1: 它的虚实之间会自然调理吗？还是有时候我实就是要泻，那我虚就是要补，那这个虚补之间跟这个就是这个招有没有关系？我们休息一下，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葫芦菜一家中美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6: 做龙诶，同学，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9: 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非常谢谢这个卓景泰老师啊。刚刚提到，光是这个"易筋经"三个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有个误会。那其实如果理解到这个"经"这个字呢，跟我们经络有关，好、哦，所以呢，有这个我们的十二招，然后有这个十二经络嘛，对吧？所以刚刚就特别想请教老师说，那我如果是肝火太旺或肝火太虚，我是不是就练肝的这一招会有帮助呢？还是实跟虚练法会不同呢？
10: 这个谈到实跟虚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哈。
9: 对。
10: 但是如果你有动就有效。
9: 哦。
10: 哦，这个是生命的原则嘛。要活就要动，有动就有效。可是因为我们有体力的关系、时间的关系，还有你的状况的关系，那就要动之以方。用什么方法动最好？所以今天你刚好问到易筋经，我就推荐说，如果有暴躁易怒，你就练肝经脉。它不是来补，也不是泻哦，它是调和
9: 哦。
10: 你练第一个，为什么动作练了以后，你筋骨肉会健康嘛？这大家都了解。可是你要为什么要加呼吸？它是要让你的经络那个气能够补充，而且一个是让气比较足，一个是让气能够循环的好，我们叫调和。因为经脉有阴经脉，有阳经脉，所以肝是阴经脉，你就要加上胆是阳经脉啊，让它阴阳调和比较好。这个对一般人讲这个太啰嗦了，不好意思，这强调说不但要把气补足，还要让它阴阳能够调和，你肝气自然比较调和，肝气调和你就会回到你的本性。本性如果有暴躁易怒，可能还是会暴躁易怒，你就要加倍，可能2倍3倍努力以及时间哦。努力以外，还要把时间要拉长，时间拉长可以改变你的本命，就叫改命。所以命是可以改的，可以用你这个练五脏六腑来改。好，这是我另外要谈的一个话题。
9: 哇，哈哈哈！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工程呢，居然还有就是附加价值，更加的就是可以更有更多的这个帮助，会来帮助我们哈。啊，这个我现在记起来就是肝胆相照了。
10: 好，抱歉，我再插一句话哈，所以我。第一个强调的是说筋骨肉，你有运动有动你就有效了，但是你要让你的经络那个气的路要动起来，你必须加刚才讲的腹式呼吸，
9: 呼吸
10: 啊，加上我们讲就加上呼吸了，把这个呼吸要练好， 另外你要让你的我用西医的这个解剖学的讲法进来，就是微血管要让它能够疏通的很好，你就必须加上安静静坐，它才能够微血管会循环的好。要不然有些人活一辈子可能微血管循环不好，他自己都没有太强的感受，可是讲冰山美人你就有感受。
9: 是
10: 为什么会手脚冰冷还活得好好的，可是他一定是五脏六腑会不够健康，因为他微血管循环不好，手脚会冰冷，代表手脚就是微循环了，代表五脏六腑的循环微循环也不会太好，虽然可以存活但是健康度会不够。
9: 理解，就卡杯丘杯练肌肌，
10: 所以我不是鼓励说一定你要练一筋筋，而是鼓励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必须加上腹式呼吸，必须加上你的意念啊，其实就是气功的秘密了。
9: 对，但是我这个非常认同诶，就算是我们在做一般的运动的时候哈，都值得加入这两个元素哈，那个就是整个体感会完全不同。
10: 当然，
9: 对。那老师就是说，这个比方说提到易筋经，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一个是变易嘛。

0: 你的体操运动加上腹式呼吸法，然后练得很熟练以后，你家的练得很安定很安静，你的脑波可以安定下来，那你就已经进入气功的领域了。
1: 是，所以其实老师你是自己因为就是自己练起来哈，那也身体力行，就是到现在30年是不是？
0: 我练了，我今年77，我大概是42比较认真吧，其实35年了。
1: 哇，35年哈。所以等于说这个部分对我们现代人很多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比方说焦虑好，或者是失眠，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的就是情绪的困境呢，也会有一些调理的作用是吗？
0: 当然，我们尤其谈失眠是更是个大题目哈。总之就是很可能肝或者是胃啊这些影响的，肝火旺啦，胃火旺也会影响睡眠。那如果是您多思多想啊，脑筋这个部分影响也会影响睡眠，所以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有的人单纯跟你讲你按按胆经就有效，那是肝胆火比较旺的时候，如果万一你是胃火或者是你是多思多想呢，
1: 脾
0: 就不是那么针对了。
1: 对，
0: 好啊，为什么有时候按按耳朵上面那个区块会有帮助，是因为那你刚好按到胆经脉的循环的区块。好啊，有的人会介绍你敲一敲胆经大腿旁边的侧边的骨，敲一敲哦，那一条也是胆经脉。有时候如果你是因为肝胆的火引起的睡眠，那当然马上很有效啊。可是你不能把它当仙丹，就说我这样一定会有效，因为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1: 是是，所以提到就是练这个练功哈，特别我们的这个易筋经，老师你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是就是从来没有经验的人哈，我可以怎么开始呢？
0: 我想现代人哈不缺资讯。你手上一台手机等于一个图书馆在你手上，好啊，你可以去搜寻一些资料多看。那像今天我们刚好重点在讲易筋经，如果你是想学习一套武术可以攻击用的，这个达不到。你如果想学习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时候我可以耐打，这个也达不到。易筋经这12式就是直接练五脏六腑，好啊，所以它有一些练习的方法，你打易筋经去搜寻就会有很多。那里面12式都有它的口诀，就是武侠小说讲的武功秘籍。所以你找出这个东西以外，你要去请教朋友把那个口诀做很好的解释。每一个口诀里面它都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动作的层次，一个是呼吸的层次，一个是意念的层次。你把它解开了，那这一套武功秘籍你就得到了。易筋经在一些传说上面的哈，是说少林寺的镇山之宝。那后来我自己练了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它真的是它的镇山之宝。但是如果不懂的，会觉得说你又不能挨打，又不能打人，有什么好？我现在深刻的体会，它就是好在你直接练五脏六腑。
1: 理解。
0: 刚好我们刚才有谈的一个题目是情绪的帮助。这个是对你无形的嘛，
1: 对
0: 你的情绪对你的命运的一个帮助。另外五脏六腑是我们人老化的根本。
1: 哦，
0: 哎，比如说你脾弱下来了，你很容易那个糖尿病，脾跟胃啊。另外如果你有尿酸通红，你应当去注意你的肾，它是肾引起的。诸如此类跟老年病、老年的弱化都有关，
1: 跟慢性病有关。
0: 所以五脏六腑就是你所有三高、五高、老年病、慢性病这些名词的根源。
1: 哦，是是是，这样子非常容易理解哈。可见呢，我们还真的需要把这个五脏六腑给照顾好。
0: 对，
1: 是。那老师其实在这个节目前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这个您说的这个养生的气功跟武术的气功
0: 是
1: 完全不同。
0: 对，
1: 就咱们没有要金钟罩铁布衫那个武术气功哈，
0: 是
1: 回来好好练养生气功。但是这后面就是根本。
0: 是，我相当鼓励有在练武的朋友也应当练练这个易筋经呐、啊。当然，有练的人他都懂。就是他纵使没有练易筋经，他也会去加上呼吸跟静坐嘛，这些这个比较气的部分还会接触，所以他们应当也是会懂。不过我都鼓励没有练的，或者平常只有单纯运动的

0: 四十岁以后的朋友，你要想练易筋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黄帝内经》有讲嘛，年过四十，其阴减半，阴就是在讲内脏，五脏六腑，阳就是筋骨肉。
1: 哦，
0: 你的五脏六腑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衰退，那你要想办法让它延缓老化呀，你要想办法多练一练，甚至可以拉回来一些，就恢复青春啊。
1: 对，是，所以呢，想要回春呢，这个易筋经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是是是。
1: 我们来休息一下，就是说，最后我也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哎，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一套功法打过来、打下来哈，会有什么样？会需要多久的时间？那如果我是看着这个视频练的话，有没有要注意什么地方？而且我更想知道，就是说，老师，我在视频上找得到您的这个方面的这些视频教导的话，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您学习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7: Happy Radio。特别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卓景泰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易经》经哈。所以老师，这一般这个功法一套打下来会需要多久时间？
18: 看功力深浅，你一试练一分钟也是练。一试练五分钟也是练，一试练十分钟也是练，可是它就差了十倍了。
17: 哦，
18: 看功力。
17: 是
18: 刚练的朋友呢，就是把先把这个动作跟要领学会了，你的筋骨肉就可以健康。
17: 架势先把它打开来。
18: 哎，对对对，讲架势也可以，就是你的姿势跟要领要怎么做，啊，这个抓住了筋骨肉就可以练到了。
17: 对。
18: 把这些要领抓好了以后，你要加上腹式呼吸法，你就进入第二段，啊，经络就可以，经络就气的路嘛，啊，气足神接练嘛，就是你要气要先足了，接下来才谈到第三个层次。我用解剖学的讲法是说，微血管的循环才会好。那从实际演练的过程，我发现人只要在静坐的时候，呼吸平稳顺畅，气练得越长，气长命就长以外，它会帮忙你脑波安定。用气功的口语来讲，会讲的可能大家听得比较模糊，我用现代化讲，就是你想办法让你脑波安定，你就可以让微血管循环好，
17: 嗯，
18: 身体放松，脑波安定，静坐就是这个。
17: 对，老师，那就依您这样讲，是不是有说我们在打完这个易筋经这套功法之后呢，其实最好是有静坐，是这个意思吗？
18: 我们这个系统从我老师教下来哈，就发现说你要实际上把易筋经的这个姿势要领要做得好，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前面就增加了一段叫做暖身运动。暖身运动就是为了易筋经而设的，你练的暖身运动如果练得 还不错，易筋经自然就做到了。哦，你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你如果直接教易筋经， 会比较辛苦，练的人会比较辛苦，经由暖身这样练一练不错，所以我们通常大概都有40分钟至50分钟做暖身啦，然后再来练易筋经。其实易筋经就看我刚才讲的，功力好的练久一点啊，功力还不够的你就练短一点都没关系，
17: 是
18: 20分至40分钟都可以。
17: okay, 所以暖身要先做足，
18: 暖身先做啊。其实练暖身照我们的教法都已经在练易筋经了、
17: 哦、
18: 是啊，这个是相辅相成。后面呢要收功，这个就谈到练功不养功，到头会一场空。好，这个所以我们后面会加上一些按摩收功，另外又增加了一些地板动作。也就是说静坐是一种要练习的，可是有些人对双盘做不来。当然静坐不一定要双盘，你躺着都可以静坐，只要你抓到那个要领。但是能够双盘我相信一定更好，才会传之几千年都有这个双盘的静坐。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双盘，就有设计的一些地板动作，让大家这样练练练，不知不觉之间你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哎，你就可以双盘了，因为筋放松了，
17: 是，
18: 你就可以双盘，
17: 对，
18: 那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层次。
17: 是，那么以卓老师自己您的亲身经验哈，就是本来呢，我们就有点难想象，就是说，哎，那是董事长练气功哈，你从过去在这个经商非常的成功哈，一路就是回归到对身体的这个关照以及养生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带动这样的一个达摩易筋经的养生班。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方式啊，包括这个暖身要先做足哈，这个要收功哈，然后要养功法等等哈，才不会一场空。这个也是我们在班上就是大家共同学习的一些课程内容嘛，
18: 互勉互利。
17: 哇，这个很不容易耶。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哎，特别想说我有没有什么机会来上上课，那学学这个养生自我照护的话，网络上是不是可以找得到？
18: 我目前是在信义社区大学有两个班，在开平学校的推广部，开平餐饮学校的推广部也有两个班，就占了4个晚上。
17: 哦，所以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报名。
18: 对，另外我有一个班是在南亚科技总部、
17: 哦、
18: 就在那个林口山上。
17: 是是是，
18: 那
17: 是、
18: 啊、所以晚上5个班就占满了、嗯、所以现在又有一点时间会在下午或者早上。
17: 哇，这老师你等于是说这个全时间都贡献了，每天晚上都在代课。
18: 我觉得说带动大家一起做，也会让我自己也多做一做，
17: 自己也会跟着激励。
18: 对对对对，这个教学相长嘛，
17: 是、
18: 哎、受益更多。
17: 理解，就似乎能够感受到，就是说在西方运动哲学跟东方运动哲学里面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啊，东方的这个运动哲学里面是要通气，气要能够通才能够健康，可以这样讲吗？
18: 应当讲说它比较西方的就比较偏重在筋骨肉的锻炼，我们东方的啦，不能讲只有这个中国或者是说，就是说东方的这个气功的锻炼会关注到五脏六腑，哎，啊，五脏六腑就刚才谈的那个好处，哎，所以才会鼓励40岁以后开始面临老化，打完南宫上校的力量，就是你的五脏六腑在退化，筋骨肉当然会退，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五脏六腑。你看它又影响情绪，又影响你的三高五高、慢性病、老人病，都是在根源在这里。所以能够40岁以后练气功是一个非常好的，
17: 太值了， CP 值太高了。所以呢把它练起来呢，其实就是自我照护养生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个有智慧的妙招。
18: 对，而且这几千年来的智慧的结晶啦，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哦、都有一句老话，
17: 是
18: 我们这么花时间这么用心的来练，求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后半生。那目标在哪里？不管你活到90、100，我们期望的是经由我们自己的努力，到最后那一天都要能走能动。
17: 哇哦，是
18: 更认真一点，看看能不能求到不酸不痛。
17: 哦，
18: 人一定会酸会痛，那如何让它不酸不痛？就是气的循环要好，气为血帅，气行血行，气血循环好，大概就能够解决那个因为地心引力，因为你的生活习性所带来的酸痛。
17: 哇，所以光是这个不酸不痛能走能动哈，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动机哈，就是不管几岁啊，就是也不讲不回春啊，至少我们会在这个养生的这条路上呢好好的学会自我照顾，
18: 是能走能动不酸不痛到最后一天，你的生命就很有价值。
17: 是，哈哈哈，非常谢谢这个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分享哈。那么如果对我们就是达摩易筋经养生更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上网来更多的学习老祖宗的智慧。
18: 上网以后也会有很多易筋经的老师在教，大家各随机缘啦、
17: 各随机缘是。谢谢周老师，谢谢。
18: 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互动。
17: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也跟大家说声拜拜，
18: 拜拜。

0: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8: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卡好。
10: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方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带；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怪阿死哦，汤啊都要泼流流。
1: 阿公，唔是紧张，我今日攞唔到我呢，每天都阿死饱。
0: 哦，
1: 佢要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超市杂团，提桶五几米双，后尾吃桶老阿死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自家安全。今日去高铁企业亚视公司询问，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啊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葫芦菜一家种类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5: 详情查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呢，每天都阿事爆。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呢，超市杂团，体重唔记未爽，还没吃通老阿事切脱
0: 咯。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虚构体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7-8880800-7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仔日同款有新的咱的电台开着节目啊、咱南部的朋友大家好，唔知影有听到凯琪的声无吼啊？我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这是咱现场的节目。若需要听到什么歌曲，也是讲要跟凯奇做伙来分享，邀请你卡这支电话来给凯奇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今仔日的节目。开始要介绍，咱昨是不是讲到挂目镜的济公师傅？咱台湾有两尊上大尊的济公师傅，第一尊伫个咱山高哦，山高嘉义就看得到啊。啊，第二尊呢，就伫个咱的岐山。所以今仔日开始特别带你来去岐山看咱这尊五龙山的济公师傅，要来给你介绍咱岐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这公师傅吼，凯奇好印象，安那讲咧？因为咱五龙山的这公师傅吼，逐工逐工哦，拢有几啊车、几啊车的游览车，带着这个信众来呀拜拜，来呀祈求着平安。唔知影即卖咧听凯奇节目的你，捌去过岐山五龙山的啊？这间这公师傅的庙无？吼、哦，五龙山，哎，我看一下吼。我说想想这个名，五龙山的凤山寺啊，五龙山的凤山寺，在足济所在拢有叫凤山寺的庙，像阮中华遮嘛有一个凤山寺啊。这个凤山寺上有名，阮中华这个凤山寺上有名是啥？徛梯马，大家人拢去遐徛梯马，徛完梯马了后，就伫遐食一碗南投上有名的面，叫做南投意面。其实我嘛正介意食南投意面哦吼，南投意面甲一般的面无啥共款。有机会拿来中部，拿来南投，你嘛会当来食一碗南投意面，可买呀嘞！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第一只甲你陪伴的是凯奇，这波一开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山野。丢时的时阵吼，咱台湾是上幸福的时阵。迄日本哦，有法度食山野的人叫做好野人，啊，那有法度逐天食山野的人叫做超级好野人。咱台湾嘞，吼，迄砖卡有诶山野拢落咧土卡，我看到就唔甘诶，你知影无？有时啊落来，我就想要去捡，真正我想要去捡，佮惊讲迄别人诶，我若捡会红过未？会用报警的，开始很爱吃山野的，哦，很爱吃山野的。然后家里面在卖山野的，才跟我说一声。我不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这也是现场的电话哦，控诉925-1235，山野花。

噔噔噔噔，感谢一生最爱的人。对凯奇来讲，吼，我的人客就是我的爸母，就是我一生最爱的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新的好朋友，新的大哥大姐。现在已经都是手机的时代了，我们如果有事不用写批可以加LINE，没不对，我们如果手机如果用LINE，你想要加到凯奇的LINE，要看凯奇生做圆还是扁，歹还是水，查甫还是查某的，你不要这样说哦，我没跟你骗，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你们凯奇是查甫还是查某的。你若是要看讲我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吼，会当加赖赖马上就我的相片呀！咱加赖，你就直接用电话加入去，就是同款一支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开始拍算哦。今生今世拢干阿要爱你一人尔，所以这首歌嘛是要点播予你的。咱今仔日若要听到虾米好听的歌曲，电话卡起来，试看卖啊嘞，看是毋是现场的电话，看是毋是现场的节目。这首歌《爱你今生今世》。

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哎呦，唔对啊，即句应该是讲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真侪人已经开始咧加凯奇的 line 啊吼，咱大家拢是安尼啦。对着迄个听着声，啊，毋过毋捌看过，毋捌看过的人，拢会有这个兴趣。想要知影讲伊生做虾米款，你看到我了后，你感觉安那？有傻掉无？我跟你开玩笑的啦，哦，我跟你开玩笑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的加赖专线，想要听虾米歌曲，加凯奇的赖，也是讲需要到凯奇任何的服务，也是你要甲凯奇开讲的，电话卡来，控诉925-1235。就这人会问讲凯奇啊，你若有糖分吼，甲这个目睭有关系无？你嘛拜托个，这电台你听二四点钟个听比我济啊，大家拢嘛会咧讲糖分哦，甲目睭绝对有关系。咱干那迄句就好啊，隔壁电台讲唔通去洗油纸，油纸若洗落目睭绝对拢青盲无看去。唔通去洗油纸，洗油纸洗落目睭拢强要青盲无看去，所以阿无干那安尼嘛知影有关系对无？所以讲糖尿病是无看，安那无看，你想要知影的应该是安尼啦。我甲你讲一个吼，糖尿病吼，大部分的第一个会盲会雾，过来是啥？过来就是你迄人类啊，你的目睭啊失去。什么是失去？敢那咱咧真两类，两白，你若拄着小的啊呐，翻白，两千原本是透明的嘛，拄着小伊就翻白，两银原本咪黄色的嘛，拄着小伊变更加深的黄色。你迄两类，你的目睭就是安尼，有糖尿病，有糖分呢，伊就敢那，你迄两类就敢那两共款会失去，失去就是白内障。有人讲白内障，吼、哦，有人讲白内障，手术差不多10万到20万，哦，爱做白内障的手术，因为爱做啥物人工水晶体，你若要用较好诶，看较清楚诶，就是安尼，10万到20万。要那一般白内障，就是讲甲你摄个遐，甲你卸掉，那咱咧咧敲迄啥物插头同款。竖一个，竖一个，安尼一条一条，一丝一丝，甲你敲起来，对无吼？迄就是咧敲白内障，伊嘛是你若要简单咧，俗个，伊就是甲你敲掉，俗个甲你敲掉，敲到尾啊咧。你家己想，目睭会受损未？会有影响无？会点点的擦擦未？你家己想嘛，会未？一定会。啊，有诶咧。讲开始啊，我开20万去做人工水晶体啊，去做手术啊，是安那感官一个真疼真疼，甲你报告一下。哦，今麦唔是咧卖物件吼，我是今麦咧甲你解说你的问题，第一只甲你报告，因为你开20万的人工水晶体，伊用的时间差不多第5年到8年。5年到8年，大部分5年以后，你的目睭就定定会疼，定定会疼，这无法度，因为你糖分嘛是搁伫咧，哦，除非讲你已经开20万啊，过来你就是爱甲你的糖分降低，互你的糖分有法度照着放尿紧排出去，糖分排出去上紧的方式就是照着放尿，所以你。20万开落了后，你就要紧嘞，家己哦，看你要呛嘴，也是去看医生，也是任何的方式，爱照着放药，把糖分排出去，降低着你体内血糖的浓度，哦，血糖的浓度，才有法度，把你开20万做的迄两粒人工的新的目睭，把伊顾好，上无用到8年。上无用到8年，所以你若糖分真济，佮开20万做迄两类新的目睭，可能无到5年，你就开始疼，开始20万已经无效期啊，哦，无效期啊，要无你就佮换一个新的，啊，新的嘛是同款，20万佮开落，佮无几年，免5年，嘛是佮歹去，这就是原因伫个遮，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因的，哦，说，啊，现在就没效啦，那怎样怎样，要有效，就是换下来后，你就要紧把你的糖分做一个代谢，做一个控制，问医生也好，哦，不要去黑白问什么吃草药啊，不可能有效果的，想不你去看医生控制也有可能有效果，还有吃一些补助治疗的东西，效果可能更加紧，效果可能更加紧。人在说产品，这真厉害啊，这吃下就好去了啦。请问一下，这糖分你有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在你的体内差不多有10年，也是说20年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啊。到尾啊，无法度才会发作出来，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无可能，无可能讲吼，伊食伊个马上你个糖分去检查就好啊。无可能是安尼，也毋过有可能道道维持着稳定，道道维持着稳定，啊，过来你慢慢代谢出你10年、20年，才会糖分为你个体内内底。照着一段时间，把你豆豆代谢出来，恢复到正常，你的腰子的负担无遐大，啊，所以你的腰子自然功能嘛会好起来。腰子功能好起来了后，你的肝哦，腰子甲肝连做伙啊，腰子甲肝，你的豆豆功能拢好起来。所以，唔呐讲糖分控制啊，你咧看嘛加足清楚的。人家说肝。跟木是肝窍于木啊，木窍于肝，反正就是你的肝甲目睭是连做伙的。肝若无好，人生是乌白；唔，那是讲你的人生会拄到问题。肝若无好，人生是乌白。上重要是咧讲你肝若无好，看物件就是乌白。哦，定定有迄、那个吼，蚊、仔飞来飞去，乌影底下死来死去，下暗的时阵，你当作有鬼伫咧边啊咧。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哦，咱的人客真古锥，差不多到65岁、70岁的时阵，伊讲开始啊，我甲你讲，我即间厝吼，我已经住安尼40-50年啊，我即马唔知影安那，拢有人甲我对调调，我拢看到伊，你知无？我有请老师来甲我解解呢。啊，伊嘛是搁甲我对咧，唔知影是毋是你讲的叫乌灵奇的迄款咧？叫乌灵奇，搁叫到你看，够可能？啊，搁爱借债，搁开遐个钱，不如你把遐个钱摕去出国佚佗，哈、啊，摕去出国佚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听这首歌叫《男人的歌》。
1: 自古红颜多薄命，偏偏薄命是红颜。是安怎薄命是红颜的？所以去介绍这首歌曲，是真久无出现的罗时丰，给咱带来好听的歌曲，做回来收听。红。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我是凯奇，咱要来讲，要来去倒，要来去基山啊！咱昨行国道三号对不？基山嘞，是爱行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咱个家己个挂目镜、挂太阳眼镜嘞，哎，个会变色个哟吼！今年要乌个，明年要咖啡个吼，更变色个，挂太阳眼镜也变色个，这公舒服，伫个。国道三号二高，要那在基山呢，在这公师傅穿蓝色衫诶，这公师傅穿蓝色的衫，真少看啦吼。蓝色衫，足大身，足大身呢，足大尊，应该讲足大尊，袂当。好，你刚才我无讲足大只，足大尊呢，伫个嘿，咱的国史诶，这个基山这公师傅来哦，要来讲啊哦。听好哦，咱的基山五龙山凤山寺的济公师傅传奇，咱大家吼开车来咧行国道十号，我有时啊落南部买行国道十号，我都会看到一尊非常大尊穿蓝色衫的济公师傅。迄时阵细汉在咧定定想啊，我印象内底济公师傅穿的衫应该拢是黄色的咧。是安那即阵济公禅师啊无，也阁有朴色的，有人穿黄的，穿朴的是上济对无？是安那即阵济公师傅遮尔大尊，遮尔大尊，伊是穿蓝色的咧。有一遍。以前有这个常常挂香吼，唔知影即马是因为阮亲戚较少挂香，也是讲无亲戚咧挂香啊。我足久拢唔爱去挂香啊，细汉常常去，细汉足爱挂香的，尤其挂香上爱啥？唔是去买物件，我上爱食透卤汤。哦，你敢知影？烟汤啊，内底掺迄卤汤，卤汤内底有肉羹，卤汤内底有。这个茉莉的丝啦，红萝卜丝啦，搁有菜头丝啦，啊，尤其迄肉羹，有够好食的。我不管去倒一间庙，我就感觉用烟汤啊底透卤汤是我这世人食过上好食的物件。你敢知？我真正就爱食用烟汤啊底的透卤汤。去到庙的中道吼，板道我阁无介意食。迄几道的合菜，迄我无介意，我著介意食迄个透卤汤尔。吼，即马想到个，嘴话咁要流出来，吼，伊真正流出来呢，流甲臊。烟汤一定爱用烟汤啊，吼，也是个大个面汤啊，有无？大迄面汤啊，以前咧洗衫个面汤啊，爱用迄底味才对啦，啊，用迄盘啊，这底台拢唔对，唔对味。一定爱用迄烟汤啊，无得咧洗衫的面汤，用迄款炖出来的才会好食。伊拢哈像即马吼，那咧食合菜咯，一寡醋啦吼，也是讲胡椒粉啦，互你掺，伫个遐就是烟汤啊，揢出来面汤捧出来，无物件啦，滴碗家己摕咧，家己饭夹落搅落就食，迄就上好食，大家拢免掺，干那迄味大家伫遐抢就好食。你捌食过无？你捌食过无？也是讲，因为开始较散，我食迄我就感觉足欢喜的。恁讲许，哎呦，迄无好食，有感觉好食的无？感觉好食，迄味才是对味的。敲电话起来，甲开始讲一下，唔是干那我感觉尔吼，互我知影讲，原来我是正常的。去挂香，我嘛捌去过，大家人去挂香吼，拢捌去，尤其去高雄的，一定会去咱的基山。啊，这间凤山寺，五龙山凤山寺，去遐车拢会停咧这个，游览车啦，停咧大尊的这个师傅的边啊，啊，这师傅嘛当入去内底甲看，哦，入去内底行师傅内底，有伊个脚行到伊个头壳顶去看师傅，感受着师傅。今仔日虽然咱的人无去，无要紧，开始带你来基山行一转，来看这个。爱开玩笑，个自卑的济公师傅，也个有一神奇的故事。
要讲到这间五龙山红山寺啊，伊的历史是非常的久的。哎，伊历史为倒位开始？为嘉庆军由台湾开始啊。红山寺上早拜的神明，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甲光复的时阵，因为咱的济公师傅第一家大定神通，救世度人，所以地方呐才开始有拜咱的济公禅师。济公禅师甲伊拜了后，哇，这间庙的香火愈来愈旺，愈来愈旺，变作全台湾足有名的歌乡，拢一定爱去的济公禅师信用中心嘛。有影哦，你嘛捌去过哦。来呀、啊，今仔来个遮吼，今仔咱带你行国道十号，已经来个岐山啦，都爱来看这尊七楼悬的济公大佛。七十九尺，差不多26公尺。啊，那26公尺嘞，你我算一下，我当头壳我那歹去啦，我

站全部拢是石头做的楼梯，而且每一站拢有啥窗啊门。哦，你若一直行到七楼的时阵，哦，你就会当三百六十度看到咱的溪尾溪，哦，即个金蕉园，即个椰子园，哇！爬到七楼虽然真喘真忝，也毋过看到这个景了后，你会感觉规个人规个心拢开阔去。咱人就是安尼，你看到大景了后，你会袂记得你当下迄款无好的感受。所以开始即个定定甲你讲，你要出去外口看风景，看大的风景，看真远的所在，看真大片的所在，你的心就会较开阔，有差哦。你若唔信，要无你即马爬七楼看嘛样咧？你爬去你七楼甲看，你的心会暂时放开一挂。哦，有人讲开始，我都袂行咩呐，就坐电梯啊。你讲啊，若无电梯咩呐？无电梯，你就去找有电梯的。我无甲你骗，真正有这个人客哦。哎呀，我去下楼，无电梯咩呐？吼、哦，你就去找有电梯的才去，无电梯的唔通去。哦，再来第二个特色，伫个这个大佛两边的咧树啊。不是像啊，像位啊头顶有1300多尊的这个小济公的像哦，听好哦，1300多尊小济公的这个像，而且每一尊拢无同款，1300多尊有法度每一尊拢无同款，目睭安尼瞪互大蕊，看互金哦，1300多尊，你会当去找看有倒两尊是同款的无？哦，若有你敢骂？不是搞我骂哦。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讲有丁参伫只800多年，真正济公师傅当年伫人间修行的时阵穿过的衫哦，定丁之宝哦。当年济公师傅在人间修行的时阵，真正穿过的衫800多年啊！在遐感受一下，去遐的时阵，会记得去看一下迄个衫嘞，吼、哦，这规个气吼会无同哦，会无同哦，吼、哦。过来，连伊转来咱的节目内底，特别讲啊，是啊，咱这个济公师傅，基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伊要穿蓝色的衫嘞，一般。拢是黄色的、朴色的啊！啊，摕一支朴扇，挂佛珠，挂帽啊，对不？咱济公师傅无同，咱基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是穿蓝色的衫。原因是啥？你有去拜，严哥，你知影无？你有去看，严哥，你知影无？不要紧，不管你即马几岁。30岁、30岁、300岁，应该敢有人300岁？你即马300岁，敲电话起来，哦，啊！你甲我讲300岁，我怎惊着？当场我怎唔敢主持？开玩笑啦吼！不管咱几岁，无要紧，今仔日知拢未晚啊！连刚来遐看的时阵，就想着讲开始讲啊，原来。先呐，也穿蓝色的哦。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拄只咱真侪人客打电话来讲，凯奇啊，你昨日买迄凉货，用啉的这个纳豆激酶，用啉的哦，会记哩用啉的。先呐，爱用啉的嘞，因为真侪人胃肠吸收消化拢无讲盖好。而且咧食物件嘛无讲介方便，所以用啉的这个用啉的吼水饮的剂型，用啉的剂型，第一你胃肠消化较无好诶，互你有法度吸收率达到90%以上。因为你若用胶囊的一类卫生，都爱甲这个胶囊拍开，胶囊卫生拍开，你看伊的活性。就伤害了差不多有20%，上无50%有的人哦。啊，若讲迄这个伊的技术较无够的，有可能已经伤害到六

歹势吼，真正出头啊，拄只有人打电话来，就是要订咱的纳豆鸡美吼，伊一边订五组，伊一边订五组，所以歹势我亲身甲伊接待一下。感谢，因为咱的纳豆鸡美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伫个即马恁厝内底一定爱放一组，尤其是你感觉规身躯足烧的，明明都无发烧。也唔过你规身躯就是足烧的哦，食啥物凉的、伤冷的，就算你啉沙士、啉椰子水，搁安那啉，你规身躯嘛是真烧，甚至喙齿就敢那去啉着烧地、去烫着同款，拢足烧的。这就是这体内的烧气无法度放出来，这毋是退火，你知影无？这毋是退火，是爱甲你烧气，甲你放出来。啊，那烧气放出来，要食物件。你讲我安那食退火就无效，因为你都唔是火气大，你是体内伤虚寒，体内虚寒，啊，你的火一直起来，你知无？你体知影，你的身体知影讲你虚，所以让你火火一直起来，一直起来，要唔过你的寒嘛是伫个遐，所以你得爱啥凉火调整着你的体温，才有法度慢慢倒来去正常。那要调整到体温，照到啥？照到你的血，把你的毛根孔打开、烧开、透出来，才有法度。真侪人，真侪人，就是体内你是虚寒的，也唔过你个感觉足烧的，迄你这款人就小块汗水、汗水，常常拢会嘴打，有这款的无？那有，你得爱紧来调整你的身体，要不你体内一直虚寒，要唔过你的血一直压起来的时阵，你人就会愈来愈虚，也个会安那，个会愈来愈大颗，虚胖虚胖，就是安尼来的，个会足忝的哦。你感觉你会足叮当的，足简单。你用活性的，我跟你讲吼，你什么纳豆啦，什么啥，迄无效果。我有咧食纳豆是安那，开始无法度像你讲的效果。纳豆激酶要有20000单位以上的活性，它才有法度照着血液调节到你的这个温度，把你的毛根孔打开，血爱会出力，血爱会出力，这寒气把你的血有法度在体内底，把你调整到正常，人的运作才会开始正常。人讲西医较紧。无唔对，要唔过你西医爱配合着中医，安那去调才会紧，唔是干那，互你一直食降火气的降火气的。你若真热，我是安那不爱甲你叫你食这个降火气的，因为你唔是真正的火气大，你唔是像这款的体内一直感觉你身躯足烧的，吼，腹肚皮足烧的，胸腔足烧的，头足烧的，面足烧的，安那娘你都无法烧，这款是你内底火无法度。照着你家己的身躯毛根孔，甲你安尼放出来。要唔过你五脏六腑是虚的哦，哇，这叫做虚火。啊，你要照着啊，你讲你要食啥物退药啊，退药啊，退来食，搁转来食，伤慢啊啦。你一罐啉落，你马上感觉真正就有差，真正就有差、啊、哦。因为我嘛有讲过，我是拄着这个新闻。人足热的，坐咧遐，坐咧，伊就再见去啊！真侪人伫外口咧做工课，做的倒来，同款坐咧，伊就再见去啊！因为伊体内的火，迄款烧度，伊若无法度紧甲伊放出去，咱就敢那闷烧锅同款。你敢知影？咱人的身体就是闷烧锅，伊会一直吸，内底温度会一直烧，开始就有热辐射啊，热辐射就一直烧起来。超过到40度的时阵，人开始会昏倒，而且目白泡。40度阁超过，目睭会流血，这叫做热辐射啦。你无亲目睭看到，你唔知影迄款的恐怖。不过即马急诊室内底有足侪人拢安尼，因为伊唔知影家己倒位出问题，这唔是口刷就口会出啊。你个规身躯的毛根孔有法度把你的烧气照着血液放出来。才有法度啦，这个口刷是你把你的皮口我破去，哈，口我破去了，小块流血，红红的，那就是你的微血管破，口刷是不是都口红，口个红，那个红也是你的血管破去，你的血管破去了，小块透出来，
你才感觉讲小夸有较舒服一寡，也毋过可能干那半点钟、一点钟的舒服，你体内底嘛是同款足烧的啊，嘛是同款足烧的啊。你着知影讲，哎呦毛根空，哎呦血管小夸破去，血才有法度啊，把这个烧开放出来。你奈袂直接？直接你就淋落去，规身躯的毛根刚甲你拍开，烧开甲你透出来，安尼就好啊。凉血非常的重要啦，千年万古流传落来，就是安尼的原理。遮尔啊简单的原理，啊有人唔知，甲你讲甲一篇，啊讲甲足厉害的，吼讲甲安尼伊的医理啦，什么都讲甲一篇啦，其实都无一篇。这么简单，血液就是在调整你的温度，血液还有法度跟配合毛根腔开开散开，安尼你就袂血一直烧起来，啊，不过咱体内一直虚寒，真热，佮无法度食凉的，无法度食冷的，食落了后开始会畏寒，爱加配，啊，不过体内同款是烧啊，要安那解决？金凉血爱用纳豆激酶。即感觉那凉血尔，也唔那安尼哦。伫咧寒天的时阵，你的体温无法度保持，纳豆激酶嘛会当啉落去了后，照着伊活性的这款的原理，保存着你体内的体温，袂乎你一直感觉足寒，搁安那穿衫，搁安那加配嘛拢袂烧。这就是伊纳豆激酶厉害的所在。唔那安尼哦，你肝脏脑受损的，尤其肝脏受损的人会安那。巴肚一胀，一粒足大粒的，食物件就胀开，啪啪啪，你的巴肚常常拢空心的迄款的吼，就是你肝脏受损啊，即卖当修复掉你肝脏受损的这个部分，好，你在个胀开会较少嘞，吼，渐渐来改善掉你的胀开。过来一项，就是拄只要买一边买五组的，一共开始。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有这个尿酸呐、啊。我即马改善了后，唔呐讲尿酸袂阁压起呀。哦，即马已经差足济啊，无定定压起呀。我敢食火锅啊，我敢食海产呐、啊，好足欢喜诶。唔呐安尼，伊即马去检查伊个胆固醇，也个伊个血油嘛差足济呀吼。伊长期有咧食，啊即边三盒2000，伊就讲一边要买五组。三盒才2000块尔，伊就一边要买五组啊。人有差有效果，尤其是尿酸，你食啥拢无效，你食这试看卖啊嘞。你夹起来的时阵，你先啉一罐试看卖啊嘞，唔免去注射啦。你注射注一遍，上无你挂号费嘛要150块嘞。有诶，搁要自费也搁较好诶，搁加400-400块，有影无？哦，400-400块。所以你若有尿酸诶，夹起来你嘛紧啉看卖。紧甲你排出去，哦，会紧甲你排出去，袂乎你安尼胀到有诶，真正是袂拗翘、袂叮当、袂堪你绷紧、袂堪你绷紧哦。针对着即几项，三盒2000块，2000块就会当甲你真紧解决你诶问题。因为像这热烧翕，这爱马上解决啦，无法度拖啦，无法度你食一个了定，食一个啥啦，无法度爱马上解决。才会当降低你的危险性。啊，当然，那吃一个了定嘞，咱的身躯慢慢机能就会较正常啊，唔免去马上给急救啊。哦，所以今仔日三盒2000块，你电话爱紧卡哦，用你咩？不管你胃肠好无好，直接用你咩？直接解决你的问题。尤其有尿酸的，三盒2000块你无把握。我原本拢是三盒4000块哦，买。二送一，三盒4000块。今仔日直接三盒2000块，新人客要让你试用，要让你有信心，要让你试用，要让你有信心，半价，大家紧把握哦！这个急救性的，会当让你急救性的，嘛会当来保养咱的身体。控诉925-1234-5，用你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好开始一个机会。试看卖啊嘞，用你们纳豆激酶，我皇家制药特别嘞，原本三盒4000的，今仔日新节目新开始，三盒2000块，控诉925-1234-5，不管咱是
有受损的，肝脏有受损的，常常咧碰风的，目睭的黄了黄了的吼，肝脏受损的，也是讲特别特别，你有痛风的，也是讲你即马规身躯烧烫烫的，伫咧外口咧做工课的，你一定爱去外口做工课，拜托的，拜托的，你一天啉一罐。哦，你伫咧外口做工课，啊，晒到日头的，拜托的，你一天啉一罐，还袂讲吼，你敢那胸这个八卦八八，胸关这个心关头拢杂杂，哦，喘气拢足烧的，足艰苦的，你调整看卖啊咧，你啉一罐调整看卖啊咧，咱同款爱赚钱，咱同款爱上班，咱同款爱做生意，也毋过身体爱顾好啊，才有法度继续赚钱。继续上班，继续做生意，对不？莫安尼拖着这么艰苦的身体，三压两千块尔，三压两千块尔，马上解决你这个问题。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连咪咱时间搁交等来互电台，工商服务了后，搁等来咱的节目内底，要带你来去岐山，继续看咱的济公师傅。

咱若有糖分想要来甲伊控制，咱若有糖分想要来维持着伊糖分的正常，咱若有糖分要真紧会当互伊有效果。啊，即马就算你有食药啊，即马就算你有洗身，嘛会当互伊较紧的恢复着健康的方法无？有，咱就补充着会当维持着胰岛素正常的补充治疗食品。咱皇家制药上界有名的苦瓜生态，阮苦瓜生态内底有添加着五血液，有添加着猫爪藤，有添加着是内底重要迄两条的定序，有迄两条才有法度维持着咱体内胰岛素的稳定。不管你血糖低、血糖高，拢会当甲你调整回来正常，慢慢慢慢恢复着身体的机能哦。吼，咱的六十粒装的大包装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两粒，一礼拜你就会感觉有明显的改善。一天只要两粒，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电话金卡：0925123456。大包装的哦，送的迄盒嘛是大包装的，60粒装的，真正有效果的。一礼拜你体验，你就绝对知影的苦瓜生态。0925123456，一盒1500块，一礼拜特别让你有感受的苦瓜生态。今仔日买两盒，佮加上一盒，三盒只要3000块，大包装的哦，而且是有迄两条上重要的定序的。一般苦瓜生态有迄两条定序的，是拢佮爱加1000块一盒的，拢佮爱加1000块一盒的。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控诉。925123456，上好的糖尿病治疗补助食品，咱的皇家制药苦瓜生态60粒大包装的，控诉925123456。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4: 快乐婚家男
3: 92.3，
14: 快乐大台中
3: 89.5，
14: 快乐大台北
3: 89.3，
14: 快乐华灯
3: 98.3，
14: 快乐配偶
3: 96.7，
14: 快乐红虾
3: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5: 现在时间3点整。

水深探戈。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个探戈跳完了后，咱就要来到位，咱就赶快呢，搁要来去岐山啦。这岐山啊。这公瓦佛，毛公这公师傅，其实伊在人间的名叫做李寿延，伊是南宋时期的，迄时阵开始修行，在杭州的灵温寺来出家，伊的法号就叫做道济，济公师傅，道济济公师傅，伊这个人不同款哦。伊无介意讲吼，伫庙诶内底，逐工伫遐拜上经念佛，伊就介意啊呐，规工啊穿安尼破破烂烂，啊气消六尘，介意。伊其实哦，足侪人讲伊介意啉酒食肉，毋是。我要讲一个吼，这公师傅伊毋是介意啉酒食肉，其实伊是食素食的，是有一遍有一个代志。伊就叫伊讲，你爱食肉，你才有法度解救着众生。伊就讲一句啊，哦，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伊就讲啊，你要叫我食会当，我就是食食物件尔，为我的这个嘴落去，肠啊出来，安尼尔，我心中的佛祖永远拢是伫咧。吼、哦，我心中的佛祖永远拢是伫咧。伊为着要解救众生，伊才有。食肉啉烧酒，哦，才有食肉啉烧酒。啊，伊是爱啉酒啦，毋过肉伊是无的哦，伊是食，伊是无食肉的吼，毋是无安尼哦吼。伊介意安尼穿个破破烂烂，混流四海去解救遮个散食的啦、艰苦的啦、破病的人啦。所以咱的民间才来叫伊做济公瓦佛。因为伊是咧修行的时阵，伊在咧帮助着真济人，哦，即系叫伊叫做瓦佛嘛，哦，伫咧伊做人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帮助啊，就叫做瓦佛。不过人咧讲啊，开始啊，啊咧电视咧演的呢，济公内底啊，就算电视咧演的济公，伊嘛是先普色的啊，这个。来，来，电话过来吼，咱先听一下歌曲，连咪再过来哦。喂，你好，凯奇，你要卡等去电台哦。

还是吼凯奇阁倒来呀？啊，那讲无听到凯奇诶节目诶，你爱卡电去电台遐问，爱卡电去电台遐问，去卡电去电台遐讲，甲凯奇嘛无啊多，我嘛是互请诶尔吼，我嘛是互请诶，所以你卡电去电台，安尼就会当了解啊。拄只我嘛声音我嘛是同款咯，我无我咧甲人讲电话，我声音嘛是老咧，现场诶啦。我声音嘛是老嘞，所以你嘛有听到。所以你即马你若讲无听到开始这部话，你都要敲电去电台，安尼哦，开始的声你才听有哦，开始的声你才听有。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哦，控诉925-1235。要唔过你若倒一个电台无听到的，你就敲去迄个电台问，安尼就知影哦，安尼就知影。能够转来去讲咱的浙江闪书。会记你哦，不是卡这支电话，你爱卡去电台哦。讲凯奇啊，那无伫遮啊，哦，你爱叫，有影叫凯奇回来，哦，我得回魂啊。哦，过来吼，咱得要来讲啊。啊，这讲闪书哦，是安那大家看到拢是普色的、黄色的，干那咱呢五龙山凤山寺的这讲闪书，伊是穿蓝色的嘞。你敢知影？其实相传在建庙的初期，浙江师傅在那裡降价救世，帮助信徒看病解签。当时他穿的衣服也是要破破旧旧啦，以前不只浙江闪书穿的衣服破破旧旧啦，在清朝也是说民国初期的时候，大家人有衣服穿就很好了，每一个人都破破旧旧。在初期的时候，有一群非常虔诚的信徒，那些阿嬷、那些妈妈，看到师父啊，每天为着众生这样奔波走动啊，衫破个破，破个破，破个破，破个破，非常的不甘。咱传统社会里面，在做工的吼，做工的，你看那做工工厂本的衫拢是什么色？蓝色，无唔对。做工开始以前，咧上班的时阵，阮嘛有分迄做工的衫，就是哎溜溜外吼，拢是蓝色的衫，叫做劳动阶层，拢是穿蓝色的衫哦。所以啊，蓝衫就表示着，即讲闪书，甲咱一般做工的人拢是同款的。迄时阵上济的布就是蓝色的布啊，上济的布就是蓝色的布。所以，遐妈妈、欧巴桑小姐，伊都用蓝色的衫做一件师傅诶穿的衫给伊。希望讲感谢着师傅，伊安尼用心对着因这个整个头的人，希望师傅会当感受到因的心意。迄时阵的人有诶无济，钱嘛无济，要过因用上大诶心意来送给师傅，即是蓝色的即书。也三，所以师父的感受到那时候信众的心意啊，对他的疼惜啊，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欢喜。自那时候了后，五龙山凤山寺的浙江闪书就一直穿那件蓝色的法衣。那件蓝色的衫不只代表着他浙江闪书穿的衫而已，他还有代表着伊感谢着迄时阵的信徒对伊的疼惜，也个奉献，迄个是伊甲信徒两个人，唔是两个人，甲信徒所有的信徒重要哦，因的回忆，因的连结，还是迄时阵的信徒送予师父上好的物件，所以师父遮尔啊侪年来一直拢要穿迄领蓝色的衫，安尼你知影无？这心灵在这么高的地方，他都有法度说感恩感受啊。咱人也是一样的，要感恩要感受要学到师父，小看事情放在心肝里，深深感谢，你就会感觉说咱的生命真的很好。有这么多人在跟我们斗三工，有这么多人对我们好，这也是师父在跟我们教，敢不是？还有哦，吼这公师傅当然伊就是救了真济人，帮助了真济人，所以咱迄时阵遮尔善家，遮尔艰苦，嘛咱甘愿欠钱
哦，啊，家己做做一件衫，好舒服。所以舒服有真多真多神奇的故事啊！咱听一首歌曲，连咪开始就要甲你讲舒服神奇的故事。有需要到咱的纳豆激酶，才好开始一个机会。才好，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三盒2000块，你会当试看卖啊嘞！哦，三盒2000块，你会当试看卖啊嘞！唔呐，讲互你啊，体内的这火气会当照着摩根康拍开，互你拢散去。以外，哦，你体内的火会当排出去。以外，咱内底火油啊，也阁有内底的这个胆固醇啊，拢咪会当。就着排泄的方式，加减甲你排泄掉，所以咱的血压对相对了正常。也个有尿酸的，咱家大哥大姐有尿酸的，尤其是大哥，肝那无好，尿酸阁济吼，你啉看卖啊嘞，有好无歹啦，有好无歹啦，哦，也无尿酸压起来是非常非常痛的。尿酸压起来是非常非常痛，请你紧来把握机会，三压。2000块，咱嘞用恁的纳豆激酶，活性爱20000以上，你才有这个效果。活性爱20000以上，所以阮才会用恁的，恁落的马上吸收，马上会当产生到伊的效果。阮才会做用恁的，为着就是安尼啦，为着就是安尼啦。也阁有肝脏受损的，目睭已经泛黄啊，吼、哦，也阁有腹肚常常吊吊的，咱嘛会当。今照着纳豆激酶做回来改善，2000块，三盒2000块，这些状况拢会当倒倒来给你改善。当然，这个把体内的火放出来，这是马上的哦，不是倒倒，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在外口也搁咧赚钱的，也搁咧上班的哦，上班有的人在那个铁档内底无冷气。啊，吹电风嘛是拢吹小风，足翕的。拜托你真正为着家己好，为着厝内底的人，你有责任呢吼，把家己顾啊好诶，把家己小顾一下，三啊2000块尔。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望你来，望你来，望你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望你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搁要来哦，搁要来讲这个咱的这讲禅师伊灵验的神机呀、啊，神机啦，哦。当然，咱足侪人拢互身边斗三工过哦，足侪人有诶代志是无法度用医学、用科技去解决。我相信，我相信，真正我相信。也毋过，咱嘛是爱平常时，你厝内底诶人有做好代志，也是你家己有累积着福报，你才有法度来换这个奇迹。所以平常时，咱着讲好话，做好代志。不是一定做好代志都要开钱，讲话咱卖刻薄，做代志加为人想一下啊。譬如讲，人若咧插队的时阵哦，啊刷刷去，咱卖该冤家，好伊去，因为伊遐赶。也是讲，咱伫个外口虽然赶着时间，也过真济妈妈、阿妈、阿公伫遐咧捡礼纸、捡回收。咱小牛伊一个，因嘛是无简单，因非常非常的辛苦，也个有咧开大台车、开货车，替咱载货，载来载去，去各个店去遐扛货。因也爱赶时，你敢知影？因有时啊时间也无赶到，爱互扣几啊万块呢？有时啊薪水都拢无去啊，迄拢是有签约的。有时啊，咱因上班的火气卖较大，做任何代志。给包容别人一挂，这嘛是一种的功德，做好代志。咱小牛伊一个，伊可能都唔免遐尼啊赶，有可能伊都未发生代志啊，对不？咱有可能嘛帮助一个家庭啊呢，都因为一咱小牛一个尔，无啥影响，嘛唔免开钱，嘛未影响到咱的生活，影响到咱的时间。有时啊，小牛一个，有可能会帮助到别人。好，咱个等来吼，爱有福报，你才有法度去换掉这个奇迹。福报无一定爱开钱，讲好话，包容着别人，卖刻薄，这嘛是真大的福报。一句好话，有可能人十年感受拢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咱的福报十年内底拢有呢，去讲好话吼。早年伫基山美容美容啊。叫美容吗？美容，我唔知台语安怎讲，那知影卡定个开始讲吼。基山美容一代医学，还无即马较发展的时阵，乡亲呐拄着。

然十种囡仔发烧，厝内底羊啊、鸡啊、牛破病，无唔对，厝内底羊啊、鸡啊、牛若破病，拢会走来凤山寺救来救这个济公师傅。师傅降价的时阵啊，伊得用伊支破破的破线，伫个信徒的身躯安尼拍咧拍咧，也是开几味特别的草药啊，这讲嘛神奇吼。真侪人医生看真久看袂好，都予师傅的破线安尼一跪下啊，拍跪下啊。迄、那个真简单的草药啊，师傅叫你等去转转咧，喂，安尼就好去啊。真心机，所以各有哦，迄个时阵，当地做一尊二十外公尺的济公大佛，是伫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哦。迄时阵拢阿无电脑，嘛无即款的科技，有法度用阿摩陀落去控二十外公尺，要到十楼的济公大佛呢，用阿摩陀落去控的，落控的呢，这是即马科技有。科技吼、哦，才有法度做到的。以前无电脑，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大项拢无，就是纯手工的，纯手艺，也佫有靠着神迹，才有法度用这个阿摩陀做出来的这个师傅做甲遮尔啊水，而且无歪去，拢无啥，大项拢无哦，做甲遮尔啊水，安尼遮尔啊大伫遐，五十年，民国五十年要做安尼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迄时阵的，迄时阵的主持啦，也阁有要做的这些工人，拢足头疼的哦。因为师傅直接托梦，和这个工程也阁有主持，师傅在梦中的幻化，变这个大佛哦，伊内底要安那做，而且哦，这个楼梯对无吼，是用同款内底楼梯嘛用阿摩陀做的，师傅阁在梦中哦。甲这个工程师，甲这个工啊，甲伊主持做伙讲，这工程，这用这阿摩陀做的这个楼梯要安那坐七楼，坐到头顶去。以前无电脑，大项拢无，有法度用这楼梯坐七楼，阿摩陀空的坐到楼顶去。这是师傅用托梦解教，跌倒爱坐，跌倒爱转。这个楼梯要安那起，才起得起来，才安全，才动心的稳，动心的稳，这句重要，安那重要。台湾地动这尼啊济呢，师傅在遐徛了拢好好，甚至拢无避开呢。迄、那个楼梯嘛是同款哦，七楼安尼坐起来的楼梯哦，吼、哦，这是内底工啊，拢是师傅透过着梦境。去甲因指示、信息要安那去做诶，无设计图呢，无设计图，安尼分毫不差，甲即尊大佛起起来，甲即嘛几年啊，六七十年啊，可能唔难呢。经过着遮尔啊侪地动，遮尔啊侪水灾，拢无代志。这毋是神机，啊无虾米是神机。迄时阵是无电脑画图诶呢。无电脑画图的呢，干那托梦去甲讲尔，真正的，迄时阵无电脑画图的代志呢，遮尔久进前，唔那安尼哦，吼，佫真济啊，咱伊的这个信徒嘛佫有救济过，哦，有信徒嘛佫有救济过，咱先听一首歌曲，然后佫转来，咱的这个节目内底，看师傅安那甲伊的信徒。笑喵喵，这首歌曲甲你笑喵喵，送予咱所有的咱的听众朋友，嘛感谢你，有你的支持，有你甲凯奇笑喵喵，凯奇才有法度叠加认真拍拼做节目来予你听较特别的代志。有的人二四点钟，刚好有一台拉力哦，你甲伊陪伴，伊无爱看电视。二四点钟，所有主持人讲的拢是同款的。大家有的唱歌可能逐天会唱无同的，啊，讲新闻会逐天讲无同的。也毋过迄刊嘛讲新闻，即刊嘛讲新闻，你听嘛听几落遍啊。所以开始才会想讲，我爱做一个较无同的节目，互你有一个新鲜感，互你听起来较放轻松。我真认真咧做，我真用心咧做，嘛希望你有开始一个机会。
会当继续伫诶遮做落去。然后需要着凯奇服务诶，则毋茫讲所有诶大哥大姐，互凯奇一个服务你诶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诶产品你若有需要，则拜托你互凯奇一个机会。听收到凯奇，互我继续伫遮为你拍拼。一首歌，甲你笑命命。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无唔对，咱师傅啊，咱这个师傅吼，五龙山的师傅，伊就是做伊家己迄尊足大尊的这个济公的大佛的总光定师，伊就是伊哦，是总光定师哦。这个大佛是无任何的纸面设计图，无任何的纸面设计图，包括着伊这个钢筋呐、铁啊要安那绑吼，内底楼梯要安那设，什么角度，尤其开始有讲着，伊每一层唔是爱开窗啊门，伊窗啊门爱安那开，风台来你窗啊门才袂破，内底才会安全。伊含这拢想好啊，你敢知影？这是工人主持。哦，伫个隔工，隔工，你讲隔工哦，伫个庙的内底拄到的时阵，要安怎做的时阵，才讲到因两个拢去梦到同款的梦，更加神奇的是安尼。这工人佮讲吼，师傅怎甲我教的这个方法，我安尼做一世人啊，我拢唔捌听过，也毋过我相信我梦中师傅甲我讲的，迄绝对会使，无唔对，真正会使。真正会使，台湾唯一一个无任何纸面的设计图，拢是用济公师傅托梦造成的迄尊大佛，厉害哦！风台哦，地动，不管是啥物，伊拢伫遐稳稳，无震动，无避开，无派去，迄是无任何图的呢，无任何图纸做出来的呢，用托梦做的。哦，这才是一神奇的哦，这是一神奇的所在。也阁有哦，哦，咱若去遐，唔呐讲爱看这个大佛，这讲大佛，哎，早期呀，科学无发达，这讲师傅就是咱的家庭医生，去拜拜，去求师傅，就敢那去诊所挂号同款。相传伫五六十年代的时阵，基山有一个独生子。熊熊啊，发烧，几日工拢退袂落来，开始啊，乌白讲话啦，乌白安尼手会一直拽一直拽啦。因爸母甲送去大病院，送去诊所，医生拢摇头，这脑膜炎受严重啊啦，卖救啊啦，救落来嘛是植物人呐，也是植物人了，卖救啊，叫伊登去蛋哦，叫伊登去蛋，安尼就知影。姑囝呢，姑囝呢？爸母听到这，目睭哭甲拢肿起来、红起来安尼。迄时阵，紧嘞，无法度啊，来去找五龙山的济公师傅。因着囡仔抱嘞，冲去凤山寺。迄时阵拄啊好是因这个师傅降价，师傅看到这个囡仔面全乌起，伊家伊的抱生诶诶嘞，伫个囡仔的下头遐，胸腔家打三个，为伊的喉咙内底。伊个喉咙是毋是拢低酒，拢低酒对无？不过伊时阵喉咙倒出来时阵，有是有一挂乌乌的物件，倒乌乌的物件吼，迄、那个乌乌的，大家拢有看，倒迄乌乌的物件，本来是酒啊，奈倒出来是乌的，入去囡仔的嘴内底，过来舒服的比边啊，这个树啊丛甲比啊，树啊丛边啊遐有几行青草吼、哦，你去挽。你去挽迄边仔遐青，迄丛树啊下骹的青草，你去挽，挽倒去了后，用三碗水沾做一碗，互伊啉落去。今仔日这个囡仔若规身躯出汗，伊命就保掉了呀！哇，迄爸母听到安尼吼，三步做两步，冲来去迄个树啊骹，就去遐挽草啊，挽倒去，马上三碗煮做一碗，照办。半暝啊时阵，哦，迄囡仔咧规身躯汗流干啊！这哪去游泳回来嘞？规身躯拢是汗，规个衫拢湿糊糊。流汗了后，真正的烧拢退去呀。下早呀，囡仔困起来，目睭睁金讲：“妈妈，我巴肚枵，我要食糜。”哇！爸爸妈妈听到这句哭出来，你知无？哭出来。过来，这个囡仔长成哦，已经变大人啊，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康啦。而且在迄个年代，佮考调到大学哦，考调到大学，伊个爸爸妈妈就一世人伫个咱个凤山市内底咧做志工。
因为因知影，这个囡仔那不是济公师傅在阎罗王的手内底抢回来，这个孤囝敢也阁有伫咧，而且阁予伊读个大学毕业呢，哈、啊，真无简单呢，真无简单呢，哦，所以是真正非常的灵蛇，所以伫八百多年前，伊的衫哦吼，伊的衫，完啦，完啦，会当。

真破。你若去看的时阵，足侪人去看吼，有感觉一个开啊，一个开哦吼，还有感应的那种感受，甚至会感觉身体烧烧。有时啊，有的人哦，本来真生气，也是讲真无平静，看到这件衫了后，规个人心会静落，哦，心会静落。所以是安那全台湾几千上万的济公分灵庙，拢爱转来去咱的基山凤山寺来遐进香的原因呐、啊，哦，来遐进香的原因呐、啊。所以咱的凤山寺是真正真值得咱大家人转来去看一下，哦，转来去洗洗嘞，转来去哦，舒服来甲咱啊点醒一下，来甲咱改变咱的命运一下。哦，搁要听故事哟、哦，好啦，不我搁讲一个故事啦，吼、哦，咱搁讲一个哦，搁讲一个就好啊，吼、哦。这讲到师傅救人救世，足侪人拢感觉讲吼，伊是这个青草药开开嘞。我跟你讲，早期五灵山搁有流传一个更加神嘞，敢那武侠小说同款的神机，叫做空降灵药，哦。空手抓药，空降灵药，同款。伫咧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啊，美浓有一个这个啊种田的老阿伯，种田的老阿伯。迄时阵啊，肺部的毛病，大家人拢足侪，伊都有肺部的毛病，烧家呢，规面拢翻乌啦，倒咧眠床头顶，剩一口气尔，含话都讲袂出来。厝内底的人已经后壁的代志拢穿好啊，甚至该买的衫裤物件拢家己买好啊，就就伫啊伊的眠床边伫遐哭。迄时阵半暝啊，轰隆嘣一声，大家人拢吓着，想讲是贼人呢。结果是既然是窗仔门家己开开，有一阵真奇怪的风吹起来，风内底吼，佮闻到啥物？有一个酒的味。嘿，敢那食的这个酒瓮啊，拍破去有酒的味，啊，酒内底佫有中药的味，又唔过都唔是药酒咧，是先有酒的味，才佫有中药的味。哇，这个阿伯啊，因囝，安尼目睭安尼一直看，迄时阵无电火嘛吼，安尼一直看到底是甚物味，到底是甚物破去。到尾啊，发觉到从这个老阿伯啊，伊的枕头边啊，出一个乌乌的物件。药丸啊，乌乌的哦，敢那灵境安尼，才大粒的药丸啊哦吼。迄时阵，因囝心内底就咧想，这半暝啊，哪有药丸啊会甲你飞起来？而且，佮有酒的味，酒的味起来了后，也佮有中药的味。敢讲是咱五龙山济公师傅？伊唔敢开玩笑呢，马上甲这粒乌药丸啊化水，互因爸爸啉落去。讲也奇怪。原本吼，迄个气脉啊，根本无啊！这个阿伯啊，啉落无甲十分钟，雄雄安尼哈一声，雄雄哈一声，吐血，吐一大堆的血，到尾啊，啊喘气的顺啊，隔工哦，阿伯啊，同款家己起来讲伊腹肚枵啊，要食糜，吼、哦，你敢知影？规家伙啊哭呢！那会较好，有神迹会当伫阮厝内底来发生。济公师傅那对咱真好，规家伙啊，载着这个老阿伯啊，冲去咱的五龙山凤山寺，要来感谢咱的济公禅师。拄啊好，伊迄个时间拄啊好，娘去比较妙的，机身拄啊好尴尬，看到伊啊，尴尬的师傅就开始笑啊，一着伊的破相。哪笑哪讲，昨暝迄粒糖啊好食无？老和尚我昨酒啉济啊，路过恁家门下口，差一寡甲解酒药当作救命药，甲伊当入味啦。吼，开始就伫遐笑啊！哇，迄时阵因规家伙安尼哭家呢哦，才知影真正是昨暝师傅半暝啊飞过美浓的时阵。送药来救命，吼、哦！送药来救命，所以咱呐有咧做好代志，心灵经过咱兜，有时啊伊就会停落来，来甲咱斗三工。

0: 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代志。心灵飞过的时阵，真正是会停落的啦。这是真正发生的故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嘛是咱的对开始足好的。这咱李炳辉大哥，也到有今嘛金曲歌王萧煌奇所唱的《飞鸿如行侠》，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就开始服务的，需要就咱的产品的，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1: 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有咱的人客敲电话来讲啊，开始啊，你敢会当甲我讲一下？我明明食饭啊，啊，毋过常常佫感觉枵。有食呢，我才拄食呢，啊，就佫枵去啊，啊，啥物都无做，嘴都安尼。就嘴呆，一直想要啉茶，甚至半暝啊会醒来，是因为一直咧走便所。敢会是我年纪大啊？哈，那样呢？一直啉茶啦，啊，一直想要食饭啦，一直感觉足忝的。我会当甲你讲哦吼，这有可能是身体甲你讲，你的这个血糖有问题啊。哦，血糖有问题啊，足侪人拢会感觉讲糖尿病有血糖，就是因为甜的食伤济。无遮尔啊简单的代志，你有血糖甲甜的食伤济，无直接的关系，这是真复杂的一个关系。糖尿病唔是糖伤济，糖尿病是啥？糖尿病就是讲吼啊，你内底的糖伫你的体内底无法度去利用，那个糖食落去了后。哦，应该是爱有法度，予咱有力去做工课。以前无牛奶的时阵，真侪囡仔是食糖水大汉的。我相信真侪南部，哦，以前无牛奶、无奶头饲是食糖水大汉的。所以糖是会当予你有正常身体来运作的物件。也毋过，你体内若欠一款物件，叫做胰岛素。你的糖就无法度去正常运作，胰岛素那正常那有够，糖你家己食伤济，伊就照着药甲你排出去。胰岛素那有够，你糖那无够的时阵，伊会甲你体内底有诶糖吼，平均互你所有诶所在。有诶人食饱了后，那熊熊困去，食饱了后你就困去，这是啥呐？叫做晕碳呐。不是吃饱就爱睡，是你吃饱了后，你的糖分无法度去控制，所以你头个戆，你就睡去呀。不是你吃饱就爱睡，你爱怎样？不是吃饱就爱睡哦，吼！你爱怎样讲？是不是血糖小块有问题啊？你有血糖，甲你的糖分吃侪也少，无直接的关系。上直接的关系，就是你的胰岛素无法度，让你的糖分正常代谢。所以你有的人讲哦。啊，我有糖分，我只要糖吃少的就好啊。你糖分吃少的，你体内底无糖分，伊嘛甲你乌白用啊。你身躯嘛甲你乌白用啊。你的头晕啊，你的无力，甚至你的困个起来，困个起来，你困嘛困袂好。糖分吃少袂使，因为咱糖逐工就是爱来补充，量爱有够。量爱有够，啊，食侪伊爱自然甲你放出来，爱胰岛素会当维持着正常。你胰岛素若维持无正常，你定定着身躯无力、头晕目暗，吼、哦，佮来你一直散，毋知影是安那，啊，一直食，啊，佮一直放，这拢是糖分的问题啊。真侪人毋是雄雄发现讲有糖尿病呢，是身体早就甲你讲啊，开始嘛甲你讲啊，你就感觉讲。啊，这个正常，食饱就爱睏，常常放尿好代志，无放则爱看医生。过来，我只要卖食糖，我就无糖分啊！哇，你若卖食糖，你的身躯早就出问题啊！是啊，你食糖了后，身躯有法度排出去，糖分爱让身体正常运作，一定爱的，因为咱体内有足济营养素嘛，照着糖分去转化。你无糖分去转化，你身体嘛无正常。有一个50多岁住咧台中诶大哥上班族咧，即卖也搁咧做工课咧，爱饲囡仔，囡仔才高中尔50多岁。伊拄啊开始定定感觉讲伊个嘴干，半暝爱起几落遍，下晡只要食完中昼顿，就开始爱困啊。有一天伊去验血糖200倍，惊着呢。哇，无安那那熊熊血糖200倍，医生甲伊讲，血糖上危险的，就是讲你袂艰苦，你袂痛，也毋过伊一直咧牙。过来，另外一个60多岁，伊到60多岁了，开始一直瘦，一直瘦，吼，伊当作家己变水啊，一直瘦落去。其实是伊内底体内
糖分都不够啊，所以伊的肉就一直散落啊。这是五脏六腑嘛开始出问题啊，所以伊才一直散落，一直嘴大，一直走便所，食真济，搁一直散。上重要的，因两个拢目睭慢慢慢慢拢无啥有看，看了拢愈来愈袂清楚，空嘴常常拢袂好，常常拢袂好。哦，所以咱有时啊，你讲血糖爱偌济，空白的血糖吼，空白的血糖，你若超过120，有问题啊啦。啊，若食饭后的血糖，你若超过180，啊嘛有问题啊啦。上重要，你是要去验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若超过6，嘛拜托的，嘛差不多有问题啊啦。你莫等甲拢所有箭头拢压起来的时阵，你才讲啊，我即马确定糖分啊，我来西药剂啊。等你已经压起来高下咧食你的药的时阵，就是你爱去西药剂啊。所以糖分唔是看今仔日你有啊无，是已经伫你体内偌久啊。不过你唔免烦恼，你有糖分嘛无代表讲你一定无法度来改变。有糖分你嘛是抑阁有法度来改变的，即马调整。也个会付，因为阮真侪人客是洗身啊，调整也个会付的，即马无洗身啊，嘛无个食药啊，嘛唔免定定开钱去医生管，先去挂号3个月去一遍，1个月去一遍啊，唔免啦，吼、哦、啊有的人个这个脚头发无好，脚下无好，无法度运动，医生讲你若要糖尿会好，你得爱食药啊，也个爱运动，个爱洗药剂，但伊得小看袂行。啊，嘛无法度运动啊！啊，纯西药剂甲食药啊，尔啊，无要安那。伊听到开始的苦瓜生态，你就算无法度运动，你只要固定时间食，甲你的胰岛素维持好正常，有法度甲你糖分排出去。你糖分无够的时阵，有法度甲糖分互规身躯用，安尼，你的糖分渐渐，你就会倒来去正常啊。这不是吃降糖分的，这是让你胰岛素可以正常，你胰岛素如果可以正常，你就不用说我一定要来去运动，要来去创什么，我知道你现在有可能要走路要运动不方便了，不过糖分让你很大的困扰，医生都一直跟你说你糖分很危险，不然你放心，你只要定期补充苦瓜生态，会维持到你胰岛素的正常，你即马就算有食药啊，你得当作补助咧食，你会渐渐药啊愈减愈少。啊，你若有咧食糖分咧，你若无即马讲啊，佫无感觉，是小可知影讲家己已经有一寡寡问题啊，有一寡寡糖分啊，你紧咧，甲身体加的糖分排出去。唔，若讲你皮肤会变好，有个人这个阿妈棍后壁啦、手啦、脚啦，拢开始有乌乌粗粗。迄就是嘛是糖分已经过量啊啦，你会感觉皮肤你会变好，人嘛袂定定下晡就开始爱困，物件食落就开始戆，哈、哦，过来脚开始咧挂水，遮拢甲你做一遍的解决。哦，这毋是讲甲你降血糖的，这是互你的胰岛素会当维持着正常的，把握机会哦，哈、哦，今仔日一盒1500，买二送一，而且是60粒装的大包装的。一盒1500，买二送一，3盒3000块。你食一组看卖啊嘞，绝对这个问题改善非常的大。控诉925123455，你食一组看卖啊嘞，这个问题绝对改善非常的大。控诉925123455，60粒装的，大包装的哦，一天不管你饭前饭后，你得补助。你就有吃就好啊，一天两粒，你就唔免食这边，一天两粒就有够啊，你就会当改善到糖分带来的困扰啊。有个人食一礼拜了后，咧看物件就非常的清楚啊，因为糖分甲你代谢出去啊。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你若已经检查哦，已经是红字啊，常常忝，常常嘴干，常常咳放尿，佮听到医生甲你讲，你已经有血糖啊，
你紧呢，爱紧来维持着健康，唔好造成着家己的负担，也是厝内底人的负担。带着糖尿病，足侪人拢知影讲，非常的无方便。食完就爱困，常常就无力，身体愈来愈无好，而且脚迈愈来愈无力，手迈愈来愈无力，目睭愈来愈看无。上惊就是讲爱洗身啊啦。有的人一礼拜洗一遍，有的人哪洗哪严重，应该不是有的人，真侪人是哪洗哪严重，一礼拜洗三遍，洗到回来了后，整个人都在神高高软倒倒，真的无力通好吃饭，无胃口通好吃饭，含的便所要起来就无通好起来，无力通好起来啦，足艰苦的。所以即马咱若好好就紧的。紧嘞，也是讲即卖已经有问题啊，也阁有机会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三盒三千的苦瓜生态哦，原本三盒四千五，今仔日买二送一，一盒千五块，买二送一，三盒三千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举个举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啥物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伫个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没啥容易分解，有很多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这样我们到用的那个不粘锅也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的不可以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还佮有做其他啥物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我们举杯，举杯。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黄豆鸡肉卡安全性防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甜食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齿流血，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态，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自闭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8: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7: 哎呦，真嗨哟！
8: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7: 对啦，
8: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7: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3: 这么严重啊？
14: 嗯，
1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有蚊啊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很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欸，现在街上有这么多杀虫剂，你看你看，这有凝胶耳剂，也有喷雾剂，还有熏烟剂。你看，是要用哪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候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呢？
2: 第一，要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啊，也是地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那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书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知影，一个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候确认产品制作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嗯好，我是黄豆鸡脖卡安全洗绑术，每天弄牙齿被咬破，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婆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表，我会吃通整齐溜气，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态，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牙婆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这边上班，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喷人耶稣提供。
1: 阿妈，我出门哦。
2: 乖孙呢？去下卡班呢？哈。
1: 在啦。
3: 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无论在几

0: 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我们举杯，举杯。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阿公，地动啊！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只知咧。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诶，骑下卡板诶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去吧去吧、啊、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葫芦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下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在井下，兄弟何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1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